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Spanov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ov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Smar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日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Oh, my God.

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他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1章，你死我活的战争三。战役仍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渠能更是不讲客套，卷袖子抄家伙就上。但如果你认为这两个人有勇无谋，那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渠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一个圈子，跑到了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房宽率领的后军。平安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先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房宽军很快就崩溃了。朱棣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命令大将裘福率军进攻对方中军。裘福领命之后，奋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却没有丝毫效果。李景龙的中军岿然不动。在这次战役中，裘福辜负了朱棣的期望。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呢，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让朱棣失望。裘福的失败虽然让朱棣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影响他的计划。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裘福只是他引开对方注意的一个棋子儿，那致命的一招将由他自己去下。与朱棣交过手的人都会发现，此人虽有善战之名，却喜欢用阴招。他很少从正面攻击对手，而是常常从对方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这正是兵法里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这也是朱棣指挥艺术中最大的特点。这次呢也不例外。就在他对裘福发出进攻中军命令之后不久，他亲率大军绕到李景龙军左翼，他将在那里彻底击溃李景龙。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到达敌军左翼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军居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朱棣转向的同时抄了他的侧翼，并发动了进攻。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这下朱棣傻眼了，他是万万没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在于他把李景龙当成了真的白痴。要知道，李景龙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但大部分时间呢，他还是个正常人。他已经在朱棣的这一招上吃了很多亏，无论如何都会长点记性的。这时候的朱棣呀，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况。他深入敌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南军已经把他团团围住，只等着拿他邀功请赏。在这种情况下，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 等别人来救那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救自己。往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朱棣如同困兽一样是奋死拼杀。他先用弓箭射击敌军，随身携带的箭支射完之后呢，他又抽出随身的宝剑乱砍乱杀，结果箭也被砍断了，左下的战马已经换了三匹，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他实在没办法撑下去了。朱棣明白，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一定会死无全尸，这么多人围着，即使每人只砍一刀，把自己剁成肉馅包饺子，那也是绰绰有余的。他决定退回河堤。可是仗打到了这个份上，不是他想退就能退的。当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的时候，南军大将平安和渠能也如约赶到。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只怕战役到此就结束了。眼见战局大好，李景龙发布了命令，全军总攻。北军呢，只能苦苦支撑。这时候的朱棣已经没有任何的预备队和后招了，而李景龙的大军正在向河堤逼近。这是朱棣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危急的时刻。眼看九五之尊的梦想就要破灭，万念俱灰的朱棣似乎已经能感受到冰冷的长枪刺入自己身体的感觉。就在这最后的时刻呢，朱棣居然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再玩一次花招。他不顾危险，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不断地挥舞着马鞭，做出召唤人的动作。这似乎有点剽窃《三国演义》里啊张飞守长坂坡的手法的嫌疑。朱棣这么做呀，并不是想变成箭靶子，他的行为呢类似于今天街上流氓打架那时候的一声吆喝，就是嗨，你小子别走，等我叫人来收拾你。但这一招是否有用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而是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愚蠢程度。他之所以要跑到高处去表演，也正是希望自己这个动作呢被那个人看见。那么那个人呢，当然就是李景龙。这一次啊，他没有辜负朱棣的期望，看见朱棣的这一行动之后呢，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就是认为啊北军有埋伏，他随即号令南军退后。而就趁着这个时机，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北军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李景龙虽然判断错误，但他毕竟仍占据着优势，而这时候的朱棣啊才是真正的叫苦不迭呢。自打起兵到现在，还从没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自己全部军队已经投入战场，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了，而自己本人也已经身披数创，极度疲惫。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就要到此结束吗？不会，绝对不会，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朱棣率领他的军队继续和南军血战。坚持固然是可贵的，但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从这时候的战局来看，朱棣翻盘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之外呢，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而且如果朱棣真的相信有老天爷的话，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朱棣的厄运呢，还远远没到头。此时的北军呢，虽然处于劣势，但由于士兵的素质比较高， 一时之间呢，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南军的一名将领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打破了这个僵局。大将徐能啊，是南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仅次于平安。而在这场战役中呢，他更是极其活跃啊，状态上佳，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他左冲右突，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勇猛过人。但这个人绝非只有匹夫之勇。在僵持的战局中，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战机。朱棣已经抵挡不住了，只要再来一次冲击，他就会被完全歼灭。成此大功，舍我其谁？这时候啊，战场上的士兵们已经杀红了眼。从天明打到中午，双方的队形已经完全混乱，夹杂在一起。啊，仅凭着衣着展开激战，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徐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并将他们重新整队排编。他要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打败朱棣。在准备妥当之后，他大呼着灭燕灭燕，率先向北军发动冲锋。士兵见主帅如此拼命，自然是大受鼓舞，冒死向敌阵冲了过去。徐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呀，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而它诡异的程度呢，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了。这事儿呢，发生在徐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的时候。要形容这件事儿啊，必须得换用《封神榜》或者是《西游记》里的语言，那就是：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帅旗，只听得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这风是早不刮晚不刮，单单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么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给刮断了。如果不是这件事在于正史啊，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想到的。当时的士兵里边啊，十之八九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的时候呢，房上掉了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都被吹断了，那就如同做生意的人呢被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还有心思去打仗啊？而朱棣呢，却是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的时候竟然出现如此转机。他这个发生概率呢，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2块钱的彩票中了500万、5000万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2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惊恐不安的时候，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呢，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啊，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呢，他顺便放了一把火，这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的大火之中，北军发动了总攻击。这突然发生的变化让徐能大为意外。回眼望去， 大本营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士兵们四散奔逃，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逃跑的南军。败局已定，大势已去，而自己突入敌阵，已被重重包围，想要突围是不可能的了。他回头看了一眼一直跟着自己拼杀的儿子，苦笑道：今日即在此地为国尽忠吧。随即率军奋死拼杀，父子最终死于阵中。南军大败，最能作战的平安也撑不住了，他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率军败走。而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呢，更是二话不说，率大军向南方逃窜。老前辈郭英啊，也不甘人后，估计呢，他对李景龙已经失望到了极点啊，连逃命都不愿意跟他一起走，独自向西逃去。这一战，南军损失十余万人，其余的全部逃散。所谓兵败如山倒，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是要将南军60万人全部一网打尽。按照战场上的形势呢，他本来是很容易达到这个愿望的，但是一支军队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美梦。当朱棣追击的时候啊，意外地发现了一支士气高昂、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而率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此战之前呢，朱允炆曾单独召见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虽将大军交给了李景龙，但是呢，对这个人的指挥能力是有怀疑的。为了以防万一，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他没想到这一招啊，还真的起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也为下一次的反攻保留了力量。白沟河战已结束了，在此战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些侥幸，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战的胜利也使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而京城的朱允炆呢，应该也从此战中获得了不少的教训和经验。在我看来呢，至少有三条。一，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扔垃圾一样扔掉。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三，旗杆应该换成铁的，不可以偷工减料。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的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的最为艰苦的战役。如果不是那场大风，这胜负属谁还真的很难说。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赢了。自打起兵以来，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被打败了，是被仅有10余万军队的自己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自信一点点地在他胸中蔓延。他甚至开始认为呢，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 何人是我的对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的时候，李景龙的拙劣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二话不说弃城就跑。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上百万担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呢，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啊，继续追着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啊，都是在自己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呢，南军即使被击败，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这次不一样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路要冲，退可以保北平，进可以攻京城。这就好比在朱允炆家门口呢修了个炮楼啊，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那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的最强主力已经被击败了，还有谁能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么想的啊，就朱允炆手下那几条枪啊，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着你。
1: 唐元和十年，永州。这一年的冬天，下了一场足以冻结一切的大雪。被贬到这个荒凉南疆的柳宗元推开窗，天地间只剩下刺眼的白。这不仅仅是天气的极寒，更是他命运的绝境。这一年他33岁，曾经名动京城的天才少年，变法失败，沦为罪臣，理想破灭了，同伴散落了，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在贫病中离他而去，无权无友无退路，朝廷要把他扔在这个潮湿阴冷的角落里，任他自生自灭。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牢笼，把所有的声音和生机掐灭，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这样的绝境里，正常人或许会疯，或许会向命运下跪求饶，但他没有。他穿上渔翁的蓑衣，划着一叶孤舟，毅然走向了风雪最狂暴的江心。那只船上坐着的，哪里是什么普通的渔夫啊？那是柳宗元自己那颗不肯低头的灵魂。命运越是想用孤独折磨他，他越是要把自己放逐到最深的孤独里。

这一杆放下去，千山万径的冰雪都成了他高洁灵魂的陪衬。你以为他掉的是无尽的寂寞，其实他吊起的是千古文人的尊严。大雪终究会停，最长的夜也终究过去。那一刻的柳宗元或许不知道，他在这场大雪里无声的坚持，已经化作了千百年后无数孤独灵魂在黑夜里并肩前行的不灭微光。千古一绝，独钓江雪，致敬每一个在命运风雪中从未跪下的高贵灵魂。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师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嗨，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术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舒丽姐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哈，也想咨询咨询您呢。最近呢，大家有想到的，就是说关于固定啊保费的这个重要性，还有这个医疗保险重点都是看什么呢？
3: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下，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关于固定保费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说固定保费很重要呢？最近呢，我也想跟大家呢说一说，就是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些案例，重点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的做这个客户的一个 review 的一个工作，因为客户在我们这承保了，那之后呢，他每年的时候到期，我们都会帮他看这个保单。当我们看到这个保单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如果到了16岁，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来承保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和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因为您固定的话，比如说从16岁开始，那么到后边的75岁，您的保费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可以说是越早承保固定保费，那么保费呢就越合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价格哈。首先说一下这个固定保费，比如说16岁，为什么说16岁呢？是因为如果要是太早的年龄，那保险公司是不给承保的，只有到了16岁，那么小朋友才可以承保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那我们是以30万为例，因为承保太高的这个额度呢，保险公司呢有可能是不给您批复的，它要需要您的理由啊，各种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承保3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那么可以连续理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么最高的理赔额度呢就是120万。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周保费是多少钱呢？是13.75。所以舒丽姐，您听的就是说13.75是一周的这个价格哈，是承保30万，可以理赔4次，那么就是说是最高理赔额度是120万，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就是说到了，即使说这个小朋友家以后到了什么60岁呀、70岁呀、50岁，这个价格一直都不变。所以从小朋友从年轻到成年到老年，这个价格都是不变的。所以是提早固定保费非常合适。如果您的家里有孩子到了16岁，就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做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是说是13.75，是有120万的最高理赔额度。

0: 友们，只要是到了16岁，我们跟他说这个，他一定会承保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固定不变的，十几块钱一周，一直到您75岁到100岁都不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就是说能够听到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给客户来建议，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到16岁，那基本可以说是 99.9% 的客户，我们给的建议他们都会接受来认可。所以这一块就是说非常的合适，您觉得呢？是不是？
1: 是 Jenny， 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其实呢我们这一代，比如说从中国到新西兰的这个老移民哈，等到家里的经济稍微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要做这个医疗保险哈，上了医疗保险，但这会儿的时候年纪都有一点点长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啊，那这年纪有一点点长的时候呢，那他这个保费就一直往上涨啊，所以呢就等到你退休的时候，甚至于退休之后了，那保费就是逐年的往上涨得非常高。其实现在呢哈，你说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其实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呢，应该是抓紧给孩子上保险，让孩子这小的时候给他固定下来。
0: 没错，
1: 那等到孩子更大的时候，是不是？
0: 没错，
1: 这年龄的时候他还是拿的便宜的这个保险的费用，是不是？
0: 没错，您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给小孩提早买保险，提早固定保费特别合适，因为价钱等你再翻过来的时候再看，价格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在帮客人来 review 保单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客户哈，他是43岁，夫妻两个人都是43岁，之前呢在我这6年前2020年买的，我每年都帮他 review， 我今年就拿出这个 review 单子来，我都看了一下，6年前买的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当时呢就是每个人是100多块钱，今天我看了一下，哇，如果要重新再买，他又想增加额度，那重新再增加一个50万，同样的保障的这个也是固定到100岁，额度就等于就是额度是同样的，价格翻倍了，以前是100多，现在要3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说你看看，之前幸亏给他早一点固定保费了，买了有50万的额度，你现在再增加，那只是说是增加的这部分的这个额度保费会比较贵，但是之前的额度是100多块钱，那一直都是100多一个月，而且到他100岁都是这个价格。所以之前我们跟客户说，哎呀，这个像是存款性质的一个重大疾病，像是存款性质的这个人寿险。因为为什么说存款性质呢？因为人一定会走的，对不对？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说如果您买了这个人寿险是固定到100岁，那就是到100岁保费的固定不变，那人一定会走，那这个是一定会赔的。昨天一个客户也是跟我说，那这个人寿险固定到100岁，那一定能理赔到。我说是的，一定能理赔到的，只要您一直来承保着，这个保费您能负担。所以这个保费能负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保费不能负担了，那到了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您不得不取消，那怎么办？那就等于是说您就理赔不到了。但是如果您之前就固定保费了，一直能负担，那这个就是说您这个钱等于就是真的是留给孩子就存下来了。刚刚舒丽姐也说早一点给小孩承保，为什么呢？咱们就是移民过来之前，上一辈可能没有给咱留下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寿险的一个赔偿，那么如果您现在早一点承保，那小孩也承保了，那之后小孩交的这个保费实际上是以后是用大人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来支付这个保费的。其实这个洋人的这个财富传承都是这样的，上一辈的这个保费有赔偿，那有赔偿的话，您用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再继续给下一代交这个保费，再下一代再这样的一点点的延续。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保险如果您规划好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财富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有些人都投资这个房地产，有些投资股票，其实在保险里边您稍微投资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财富也是可以就是增加，也是可以传承的。
1: 是的，非常谢谢你啊！啊 ，Jenny 这么贴心的服务，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您正兴保险呢？
0: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如何固定

0: 人寿保险，如何固定重大疾病保险，就这类固定保费，如何给小朋友增加这个提早安排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保险，那么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1: Jenny 啊，再请教你啊，咱们现在经常的有假期哈，有的时候要去度假去，在这会儿时候呢，如果假期出行呢，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呢？你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好的，这也是真的是马上要大的假期啊，圣诞节要来临，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假期，那么如果您出行，一定要买一个出境的旅行保险。那出境的旅行保险，分两种，一种是我只买医疗，我就担心这个，出去看病的时候，出去玩，如果生病了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您就买一个出境的一个医疗险的一个保障。那如果我还担心，如果我生病了，那么如果我买的机票，那我订的酒店，还有订的这些活动，那这些损失怎么办呢？那么您呢，就是说就买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出境旅行保险，买完整的出境旅行保险。如果一旦就是意外发生了，不仅是您生病了，或者是家里边有人突然就是生病，那需要您紧急回来，那这些呢，您的机票买的一定是往返的机票。那么如果出行需要这个机票已经出了，不能够全额的退的话，那么如果您有损失，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比如说您带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贵重物品啦，或者您的箱子出现那个磕碰了，或者您丢了什么东西呀，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所以旅行保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价格还非常的便宜，是按照您的这个出行的天数，还有就是您的这个旅行的国家，您都选好了。那这样的话，您如果一旦出行需要理赔，还有一点就是说，您比如说去澳洲，那么您如果有旅行保险的话，那么出境您需要租车，那租车的垫底费，比如说出险了，那垫底费需要您出，那么保险公司都给您理赔了。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买一个出境旅行保险。另外，如果您有南十字星的这个医疗险，那么出境旅行保险还可以享受5%的一个优惠，这一块就是说您要就是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出境旅行保险，那如果您要有家人和朋友来新西兰进行旅游，那您也要给他买一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您就不要担这个风险，因为来探望您，如果他们需要看病，那新西兰的这费用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您有入境旅行保险，如果在新西兰紧急需要看病，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给您出这看病的这个费用的。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理赔比较多的。如果有亲朋好友来，要给他们买入境新西兰的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旅游签证，只能买这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学生签证，那么就给他们买学生保险。所以这一块呢，也和大家呢，解释一下。
1: 好的，谢谢您，Jenny，非常谢谢您今天专业的保险知识的这个介绍和指导，这么专业的建议和服务，如果有需要呢，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正兴保险呢？
0: 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1: Jenny 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跟您连线到这里了啊，非常谢谢您啊，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
0: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下期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啊？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Aiken 元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 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做什么。从小学打基础，从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个阶段其实他都有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 Year 7和 Year 8， 这两年孩子刚刚进入中学，要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更多的科目，也要慢慢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那么到了 Year 9 Year 10， 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孩子真正开始找方向了。这里说的找方向，并不是说 Year 9 Year 10 的孩子现在就必须决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这个阶段开始，孩子对自己的优势、兴趣和学习方式会越来越清楚。很多家长会问我，孩子 Year 9 Year 10 现在规划是不是太早了？我的回答通常是，决定职业确实早，但认识方向并不早。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Year 9 Year 10不需要孩子马上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学医学，我一定要做工程师，我一定要读商科。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观察了，孩子喜欢什么，什么科目学起来比较有感觉，哪一类问题他愿意花时间研究，哪一类任务即使有难度他也愿意继续做。这些信息是孩子未来选择方向的重要基础。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课程难度开始真正上来了。数学会越来越强调逻辑和综合应用，英语不再只是词汇和语法，而是开始加是阅读、理解、写作、分析和表达。科学也会逐渐从知道知识走向理解知识、解释现象、应用知识。所以到了 Year 9 Year 10， 家长不能只看一个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知识结构。比如数学成绩不错，到底是计算能力好还是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英语成绩不错，是因为基础题比较稳定，还是已经能够真正理解和组织相关的一些观点？科学成绩不错，是记忆力强，还是能够把不同知识联系起来？这些区别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一直觉得 Year 9 Year 10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是拼命往前赶，而是把基础真正做扎实。因为高中学习阶段很多时候不是从零开始，前面的知识如果有漏洞，到了更高阶段，孩子会发现为什么别人学得很快，我怎么越学越吃力。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孩子不够聪明，而是前面的基础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 Year 9 Year 10 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孩子比别人提前学了多少，而应该关注孩子真正掌握了多少。还有一个变化，家长在 Year 9 Year 10 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就是孩子之间的差异开始慢慢显现。有些孩子数学越来越突出，有些孩子科学特别有兴趣，有些孩子英语写作和表达能力很强，
14: 也有些孩子可能学术成绩不是最突出，但是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编程设计和沟通能力很好。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急着给孩子贴标签，而是观察，观察孩子真正擅长什么，也观察孩子在哪些地方需要帮助。为什么我们说 Year Nine Year Ten 开始找方向？因为这个阶段，孩子未来高中阶段的选择会慢慢进入视野。比如，有些孩子未来可能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继续走 NCEA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对 IB 体系感兴趣。不同课程的体系在学习方式、评估方式以及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上都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家长不需要现在就做决定，但是可以开始了解自己的孩子适应怎样的学习方式。还有一个家长经常问的问题，那 Year 9 Year 10到底要不要提前学呢？我的建议是不要把提前学习理解成单纯的抢跑。真正有价值的提前学习应该是让孩子提前建立知识框架，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难点，也有机会把知识学得更深，而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的孩子已经学到了 Year 11。 如果只是追求进度但孩子没有真正理解，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把中学阶段简单的分成了几个阶段， Year 7 Year 8适应中学打基础， Year 9 Year 10开始建立方向，而Year 11后，孩子会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所以家长如果现在孩子正在 Year 9 Year 10，不要只问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也可以开始问孩子真正擅长什么，孩子喜欢什么，孩子未来有哪些可能性。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聊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 Year 9 Year 10到底应该怎么规划，什么时候开始考虑 Cambridge、 IB、 NCEA 有什么不同，孩子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未来的学习路径。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A”，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vo。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大家好，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什么。从小学打基础，到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他应该完成的事情。 上一期我们聊到耶曼耶特是孩子逐渐建立方向的阶段，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规划方向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就必须做决定未来的事情？答案是不一定。耶奈耶特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决定终点，而是开始认识道路。比如说有些家庭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 Cambridge 的高中阶段会涉及 IGCSE， 之后还有 AS 和 A-Level 等不同阶段。那么耶奈耶特需要做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把数学、英语、科学等基础能力建立起来，因为到了 IGCSE 之后，学习会更加深入，也会更加要求学生理解知识、分析问题、应用知识以及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所以如果孩子未来可能考虑 Cambridge， 耶奈耶特最值得做的是不是简单的提前考，而是提前把基础能力准备好。另外一些家庭会关注 IB， IB 的学习方式通常会比较重视探究、分析、写作和表达以及不同知识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孩子未来考虑 IB， 家长可以提前观察孩子是否喜欢提出问题，是否愿意自己查资料，能不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没有比较好的阅读和写作表达习惯。当然这并不是说哪一种体系更好，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学习方式更适合这个孩子。如果家庭计划继续走新西兰本地教育体系，那么 NCEA 的家长也需要了解这个体系。 NCEA 在课程的组织、评估方式等方面和 Cambridge IB 存在明显的不同。同时新西兰的高中阶段的资格体系目前也在持续的改革，所以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课程要求和评估安排，家长最好以学校和新西兰教育部门当时发布的最新信息为准。对于耶奈耶特孩子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急着选定一个体系，而是了解不同体系的特点，再结合孩子自己去判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在不着急做决定，耶奈耶特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建议家长重点看三个方面。第一，基础，数学、英语、科学等核心能力有没有明显的短板。第二，兴趣，孩子对哪些学科有持续的兴趣。第三，优势，孩子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优势。这三个方面其实比现在到底选哪个体系更重要。比如如果孩子数学和科学比较突出，未来可能会对工程、医学、计算机等方向产生兴趣。如果孩子的语言、写作和表达能力比较强，未来可能会关注法律、传媒、教育、商科等方向。如果孩子喜欢设计、创造、动手实践， 也可能慢慢了解设计、建筑、创意产业等不同的领域。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不是让孩子现在就决定职业。ERNA、ERTEN 的任务是让孩子越来越清楚，而不是让选择越来越少。如果您家里正好有 ERNA、ERTEN 的孩子，今晚可以和我们的孩子聊聊五个问题。第一，哪一门课你最喜欢？为什么？第二，哪一门课你觉得最困难？困难在哪里？第三，如果下个月有考试，你需要提高什么？第四，有没有一个专业或职业是你最近比较想了解的？第五，如果现在多给你一些时间，你最想把什么学好呢？最重要的是不要着急评价孩子的答案，家长先听。所以我一直认为 ERNA、ERTEN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这个阶段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为了提前而提前。提前学习没有问题，但提前学习的目的是应该让孩子理解得更深，基础更扎实，未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我比别人快一年。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最后还要回到两个问题：孩子有没有学会呢？孩子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把我们前面几期的内容串起来 ，Year 7、Year 8，注重于中学，适合基础 ；Year 9、Year 10。适合孩子们建立自己的方向，到 Year 11以后，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和升学规划。所以家长不用焦虑我是不是已经晚了，也不用着急我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提前很多。每个阶段做好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规划。这里是 Mia， 感谢您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mo Arrow。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5: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3: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85。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6: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17: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18: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0: 和使用您的保险呢？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
2: 么
1: Jenny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 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的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些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男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男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 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
2: 是是，
1: 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是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些福利是每三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2: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真心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啊，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 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
1: 就是说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
1: 所
2: 念
1: 以这个。所以啊，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
2: 保
1: 也有
2: 险，
1: 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Two，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

0: 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儿，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因为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它的
0: 是
1: 资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什么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儿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
0: 是的。
1: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是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0: 没
1: 的。
0: 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1: 就付一
0: 所以
1: 次。
0: 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2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的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有
1: 还有
0: 不
1: 很
0: 同
1: 多
0: 的
1: 很多
0: 伤
1: 的选
0: 害。
1: 择，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
0: 对，
1: 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
0: 就
1: 择
0: 是这
1: 的
0: 样。
1: 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是保单
1: 就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0: 嗯，
1: 因为之前我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那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0: 没
1: 但
0: 错。
1: 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0: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是的，没
1: 对
0: 错，
1: 吧？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0: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因为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
1: 没
0: 能
1: 错，
0: 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
0: 最多。
1: 多付个垫底费。
0: 啊，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0: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
0: 600
1: 所
0: 是
1: 以
0: 合适，
1: 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一
0: 是。
1: 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就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学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
1: 没
0: 但有
1: 错。
0: 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变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稳定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0: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Jenny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了，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促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迎大家在周一一锁定我们今天的神鹰观察，记得哦，第一次收看的朋友点击订阅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次直播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等待今天这一集，听一听神鹰老师如何谈台湾围海巡水炮喷射大陆渔船的事件。我看了一下岛内现在非常的开心啊，我就用开心不为过，他们直接把这件事情定性为是台湾地区对大陆开了第一枪，那大陆如何回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所要想去知道或者是想要去看到的。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到沈怡老师来帮我们做观察。老师午安。
1: 午安。
0: 好，老师，哎，老师今儿这身帅，这个领带也对，领带也配得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讲一讲这一次大家都非常关心10月1号发生的这起事件。但是在讲之前呢，我先把两个画面给大家做对比，都是在十月份，就是国庆节期间发生的。第一个视频来带给大家哦，这个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的这一幕，一只小猫蜷缩在执勤官兵的脚边，安心的打起了盹儿。可以看得出来哦，有人就说这个小猫简直太不设防了，像沈怡老师养猫也都知道，猫是天性警觉的动物，任何风吹草动就能够竖着尾巴离开，可它偏偏选了一个最不可能放松的地方放松，一片国泰民安的样子。但是我们把视线从天安门广场移往海上，另一幅画面就比较揪心了，也就是大家在10月1号看到的两艘大陆级渔船在东沙岛东方27海里处下锚作业，其中一艘金鲨鱼号遭到台湾地区云林舰的射水炮驱离。云林舰先是向上空喷射水炮30秒之后，直接向金鲨驾驶舱喷水90秒，然后失去动力了。10月2号清晨的6点15分由大陆级海洋石油681号的工作船来接回。说到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往前面看一下，9月30号起，9月3号应该是那个中秋节没多久，台湾海巡就开始密集的扣押大陆渔船，24小时接连在澎湖和中部海域扣押三艘中国大陆渔船，共扣押21名船员。我看水炮事件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收到岛内朋友寄来的信息，说民进党王定宇比海巡还兴奋，提早放出影片。王定宇配文是怎么配的？他说税金花在这里爽。就有大陆网民就说，这种水炮驱离的行为是台湾的态度变硬了，还在国庆当天欺负自己人哦，用开炮或者是开第一枪来形容，舆论都是炸锅的。正当时应该是第一时间就对此事有了在他的这个公众号上做了一个回应，他把东沙水炮驱离、接连扣押大陆渔船以及美国售台的 F-16V 底台串联为民进党升高两岸对抗的表现，主张大陆应该维护渔民权益、追究责任，同时注意啊，避免被愤怒情绪牵着走。国台办的回应是，台方不得使用危险方式粗暴对待正常作业的大陆船舶船员，否则一切责任由台方承担。沈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哦，2024年我们俩做节目没多久，214就发生了金厦撞船事件，当时是有人大陆的船员死亡的，结果呢没有录影带，所以两岸情势就升高了。到现在为止，就我查的资料，并没有中国大陆方向台湾渔民开炮或开水炮的这个先例，所以就目前的这种执法的情况，先请沈怡老师来带我们先看这件事情。
1: 几点，就这件事情也让我想了一下，就说首先讲一个基本的规律，214的撞船事件之后，大陆直接把下金海域的执法权收掉了。现在海警把这个台东海、台湾东海的执法权收掉了。那这次的事情发生在东沙那边嘛，就是说不是在，简单来说，那个区域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大陆海警之前强化执法巡逻的那个区域。所以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国庆节以后大家看。不出意外的话，各方的表态显示，就是台湾的每一次挑衅都会从大陆获得某些回应，而这些回应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不见得是对等的。什么叫对等？ 就是完全一比一的，你喷我一艘船，我也喷你一艘船。但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个区域执法权我们拿回来了，
0: 嗯，
1: 无非在东沙岛附近搞个行动嘛。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趋势，或者说这是近几年台海的一个特征，每一次台湾方面在台海做出的挑衅行动，它唯一带来的结果就是推动整个的统一进程向前迈一步。这是一个一般规律，大家可以去看，去可以验证看看。这次无非就是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因为它不是及时反应那么快，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这个台湾这个行动，所以让它就很符合伪海巡署的这个伪字。从大陆网民的角度上来看呢，就跟你讲这个在中国大陆这四九年之前，国民党军队怎么祸祸老百姓呢？抗日战争时期伪军怎么祸害老百姓的，怎么狐假虎威的，就是这副德行，就这副德行。这是这次被喷的厉害的时候是艘海钓船啊，海钓船跟一般的渔船是特征很不一样的，一看就看得清楚是怎么回事的。然后前30秒往上喷，后面90秒直接喷驾驶台，手上用水炮对着驾驶台喷90秒钟，你不就是冲着破坏财物去的吗？那王定宇啊，在那边做这样的表态，我可不可以理解为王定宇直接或者间接是下达这套指令或者是参与这整个作业中的一个核心人员？就这次行动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混合性行动，表面上看它是台独势力向大陆进行宣示，但本质上服务于岛内即将要到来的选举，为包括王定宇在内的特定人士在岛内选举当中用一种方式进行拉票，我们叫拉票。第一，我想办法刺激大陆发疯，我把大陆逼疯，大陆如果说绝地反击，只要见了血，在那些喷水的那些人，台湾的伪海巡署，你记得一线你们那些人，你们都是祭品啊，你们都是台独的祭品啊，台独让你们去做的事情就叫做献祭，在他们的剧本里面你们通通都可以去死的。就这种东西，哎，你拿了个带水炮的，拿着个 M16 这种破东西的来挑衅今天中国的大陆，不就是预期这边直接把76炮的炮衣摘掉，然后打一个连发，就把你们一船人送下去，然后那边就可以做新闻了。在这种情况下，在那边横冲直撞的伪海巡署，你们不是祭品是什么东西啊？已经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就是说你们这种货色都蠢到家了。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想就是说，你看我这滋了以后，大陆如果忍了，
0: 嗯，
1: 如果非对称反应，那你看，哈哈哈，我这个没关系嘛，跟着我走没关系的，然后继续去骗台独。所以台独就以王定宇这种人最典型，叫什么？就是他在那儿死道友不死贫道，躲在后面他觉得怎么两头都是赚。所以他给大陆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不是什么台湾强硬执法的这种讨论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大陆的相关政策在能力和能力体系建设过程当中，如何形成对于像王定宇，对于在台湾岛内像这个伪海巡署这种跳在一线的忠诚的执行台独路线方针主张，破坏两岸关系和谐的人以实质性的惩戒。啊，有人说，各位，这不是软弱的问题，这是能力和能力体系空白的问题，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 你不要把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解成西方那些英国法国这种天生就会打人天生就会欺负人的国家，我们不会，我们真不会。这个不会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从我们的文化基因上来说，我们真的是天生善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做冲着做个人去的去搞这个主权国家的。什么叫冲着做个人去的去搞主权国家？这么跟你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战略里面，我们是不使用威慑这个概念的。我们认为威慑这个概念不道德，它里面有讹诈的意思。后来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原来这个国际社会不让人，你要当人你先得强大起来，在对台湾这个问题上，大陆这边就是特殊的同胞情感以及能力和能力体系渐次完善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国民党跟共产党这两个政党能够合作起来共同抗击日寇。但是现在共产党这边要意识到民进党是一批日本人，在认同上他是可以做到，就是说他，你跟他去讲民族大义叫对牛弹琴，他就没有，他就没有，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说，我们要完成，就大陆对于台湾，要完成中国对于美国那种认知建构的调整。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这个理论和理念当中，对于台湾岛内的这个认知，对于台湾岛内生态的认知，啊，从那个年代一直延续至今。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对彼此真实的地位发生了多少改变，我不讲台湾，我讲一国两制香港实践香港基本法讨论的时候，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要不要驻军这个问题，这是有公开文献可查的，是邓小平亲自坚持插进去的。什么意思？就是在中方我们这边去提这个基本法方案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有人建议不要放驻军。
0: 大陆
1: 为什么？
0: 嗯，内地这边。
1: 因为在定基本法的那个年代，我们这边有人公开表示，至少是在内部公开表示，香港才是中国的未来。那意思就是你中国，你大陆，你这边你管是管不好的，你还不如学香港，你少碰香港。这个叫做时代局限性，或者叫做特定的历史阶段。那很简单呀，各位，你想象一下，今天大香港那边有人拿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这种认知，跑到大陆这边来描述一国两制，说一国两制应该按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制定的时候那样去进行讨论，去进行实践。有可能性吗？没有。那么倒过去，我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包括2019年的事情，包括2020年的事情，包括李家超现在出来，香港也拿了第一个五年规划。
0: 对，
1: 不要焦急，不要焦急啊！香港出个五年规划很正常的，别说香港出五年规划，记不记得一个叫沙利文的人？
0: 嗯，
1: 美国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那个新华盛顿共识的演说核心观点是什么？美国要学中国出产业政策，出产业战略，就差说美国也要出五年规划了呀。
0: 对，
1: 这太简单了吗？至于李家超重申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子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早就已经说过了，计划和调控，市场和调控，这是两种手段嘛。姓社和姓资的问题在中国大陆早就经过思想解放讲清楚了吗？难道你现在的认识还不如1980年代中国大陆对这个问题认识吗？所以有的时候让人很感慨，你知道吗？ 一开始有人总喜欢指责说你中国人思想封闭，思想僵化，头脑封闭，等到我们出来之后发现这个世界上思想最不僵化的就是我们，认知最具真正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也就是我们，其他人都抱着一堆教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天安门执勤那只猫，这个很简单呀、啊，你什么睡得毫无防备，人家觉得那只猫觉得那地方是他家，好吧，你边上的两脚兽是替他开门啊，猫的肢体语言啊，各位，猫的肢体语言，它趴在你的这个脚后面，你看那只猫啊，它趴在那个冰的那个后面，猫在那儿睡觉，就在那靠着，嗯，这个不错，这堵墙今天不错，挺暖的。然后过来了以后，那在脚面上伸这个懒腰，绝对是属于猫在那儿宣示自己主权，哎，这是我的，你看这蹭一下挺好的，它拿肚子蹭脚面，知道不？它就差做一个动作了。他觉得我要保持这个猫主的尊严，他没有在那儿翻个身亮个肚皮打个滚，这个没有拍到。然后那个人下岗的时候，那个士兵走的时候，那只猫是跟他一起走的，也就是说那个人对那个猫来说是一个工具人。什么工具人？你帮我挡着阳光的，你看那个外面是晒太阳的，我躲在你脚后面的阴影下，然后你下班了啊，那我也下班我走了。野猫很聪明的，这摆明的是只野生猫，不是家猫嘛。

0: 在他脚边上平行走，这已经把这个人说，哎，你是我的宠物啊，你跟我走。
1: 哦，
0: 猫的世界观里面是这样的。
1: 哦，懂了懂了。
0: 就这种，这是团宠，你知道吗？你们看到是天安门广场的
1: 团
0: 宠
1: 啊，
0: 就不是被宠成那样，它不会这样的。正经的野猫，你哪怕是去投喂它，它跟你的距离保持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把食物放下，走到五米开外，它开始向那个食物靠近，在吃你投喂的食物的时候，它那个头的一只眼睛永远是看着你的。你只要往前靠一步，它马上走人。猫是有智慧的，它会想说：“你是不是挖了个坑在坑我？”
1: 嗯，
0: 要给出这种安全感。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所有这种，讲这边要周星驰那部著名的电影《九品芝麻官》，现在大家看到的台独就是一个方唐进士的挑衅。就是一个方唐进士的挑衅，这种方唐进士的挑衅，挑衅到了什么程度？海峰直接下场写文章，海峰不写这种文章了。
1: 嗯，
0: 海峰的风格不是这种文章，就你要让海峰写出这种文章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什么要有信心？就是说，这次无非就是你又用了一块短板。在我们这个能力体系没有够到的地方，东沙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迄今为止大陆海警在那边没有常设的留驻点，就是可能用他用某行话来讲，就是我们还没有在那边布船，那是一个我们正在路经常路过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布船。没有布船的原因是在那边大家有某种默契，井水不犯河水，就保持某种默契。海上有很多东西，你看那个海峰那句话，他讲得很清楚，那个地方是个传统渔区啊，叫做两岸渔民在相关海域长期作业，形成了客观存在的传统渔区，对于民用船只短暂停留作业的正常活动。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默契的，你今天不管是什么人，基于什么考量，下达了什么指令，不用怀疑，民进党那边伪海巡署出这种大吨位的船，用这个水炮去滋那么一下，基本上你可以把三件事情连起来，这就是个套装，这个套装就是用来对冲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这种事实上的共识所带来的冲击。你用这种方式打破默契之后，大陆一定是会有回应的。
1: 嗯，
0: 这个回应就是很明显，就这个区域我要重新建立一套秩序。什么秩序？就是延伸开去。哎，巧了，一国两制解决中国的这个统一问题，东沙那边要不要解决？当然也要解决了，那是我们的呀。就是说我们讲的台湾问题，就顺便讲一个历史上的典故，我们跟美国人去讲台湾问题，实际上在美国人的词典里面，台湾问题里面所指的台湾是特指美国人使用台湾是在最狭窄意义上使用的台湾，就是台湾本岛加澎湖。
1: 嗯嗯，
0: 除此以外其他地方通通不叫台湾。然后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杜勒斯将的蒙人为代表，就是除了台湾本岛和澎湖岛以外的其他所有地方，对美国来说都是不 care 的。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台澎金马离岸岛屿，包括东沙那些夯不啷当加在一起通通都算，说白了就这么回事。那现在很简单，从2024年2.14的事件开始，到这个今年日本跟菲律宾在台湾东部去搞事儿，在这一连串举动当中，海警已经把整个台湾海峡包下来了，已经把整个台湾海峡包下来了，对吧？实质性统一已经出现在台湾海峡，因为我们开始实质性常态化执法。那好，你看这就是嘛，本来你在厦门跟金门海域里面，你台湾的伪海巡署你成，那我就推过去。推过去以后，你日本跟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搞事情，我继续推过去。

0: 整个从厦门金门出发到台湾岛这片啪已经包掉了。那接下来说，好，我在这些地方不搞事了，我往下走，我到你地方去搞事，那我们就覆盖过去。
1: 嗯，
0: 啊，同时大家记住一条，基于刚才讲的这些，中国大陆要进行能力和能力体系建设，你得有船，你得有人，你得有装备，你得有预算啊，你得有编制，就做事情，这东西你要有要搭东西的，知道吧？而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部门的协调，意味着政策的制定，意味着时间。就不要着急啊，这个事情一点点的呀。而且，事情只有开始做了，你才知道自己缺什么。
1: 嗯嗯，
0: 哎呀，不存在什么就是大家想象中的啊，我这边万事俱备，我就死憋着。
1: 嗯嗯，
0: 我一定是在那儿不断的这种完善的。当然，我有一些应急的措施，什么应急的措施？就你那边一旦狗急跳墙，这真撞红线了，我这边紧急拦的，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我跟施老在那个栏目里面聊的。你说什么？你现在担心你这张卷子？如果你把整个这个事情统一就行，制作一张考试，我们从来不担心60分到90分这个区段啊。这个区段早就已经结束了。什么说90分？什么60分？这现在我们是在讲120分到150分的卷子，就是说卷面正常分100分，附加分20分，我想考出个150分。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用最干净利落的方式，考虑到最难的外部干预，然后我以最小的代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所谓拿到卷面以外的那50分。卷面里面的分数，你过那条红线，你试试看。过过去，大家想，以台湾岛内那群人的德行，从李登辉以来，为什么法理台路那根线直接不敢撞啊？
1: 因为他知道撞了会出事儿啊。
0: 为什么到最后只能选择那种就是基于岛内大内宣框架下的那种话语的自嗨？他也知道这边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讲什么？我们就是要需要完成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再什么就是瓷器店里打老鼠。然后在此过程当中要有一个能力建设的过程。把这个过程对大陆这边保持基本的信心，
1: 嗯，
0: 也不用多说，大家拭目以待。现在国庆还没结束，对不对？
1: 对对，我反正是到今天终于等到了《环球时报》的这个必须付出应有代价的这个回应，至少在官媒层面上是定性了。但是您知道这个事儿恶心就恶心在哪里吧？就是台湾方面，好，你说我向你喷水炮，我就喷了，那我就说按照我这个样子喷了，你又能怎么样？结果他们呢还出来讲了一大堆屁话，什么屁话呢？啊，海巡署说明他们是有一套的 SOP 流程的，怎么来做呢？依据中国船舶离级低致命性武器使用 SOP 规定，使用高压水泵等装备时，避免伤及易致命部位及第三人。云林舰向金鲨渔船驾驶舱喷水期间，全程避开甲板人员，未造成人员受伤，而且还落实了人道主义救援。在走的时候呢，给他们还送了这个35份的热食，呼吁说大陆方面约束渔船勿在越界作业啊！你就恶心就恶心在这个地方，他打了你了，好，他出来说啊，我还给他们送了热食。其次，我看了一下东沙事件啊，有人就说开第一炮，并不是哦。海巡对大陆渔船使用水炮的驱离早有先例，至少我去看了一下，2018年已经有公开报道，东沙海域也发生过。但是你说事后的救援能不能抵消事前危机处置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环球时报》是如何说的。下一张《环球时报》的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直接提到挑衅必须要付出应有的代价，而且有朋友讲了要逐人追责，因为台海巡视多年的恶行。所以请沈颖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哦，现在环时已经出来定调这个事情了，要付出代价之后的后续，包括我们该如何应对？因为人家海巡不是开第一枪了呀，人家 2018年人家就是这么做，只是说没有往驾驶舱放水。
0: 之前台海军署有没有搞出过这边船舶动力，或者说先回到啊那关于 SOP 解释的那条
1: SOP 图。
0: 你解释什么了？你解释什么了？尤其是你后面你提供什么救援，你提供什么人道救援，你那个维海军署是这么人道的机构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维海军署很多时候是把这种东西当成某种娱乐项目的。
1: 啊？
0: 撞船的时候，喷水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海军署指挥艇上面和后方的通讯记录调出来听一听，那帮人是处于什么精神状态？
1: 嗯，
0: 你解释什么？你提供什么人道救援？如果讲第一次或者说什么，各位这之前翻翻记录，人道救援这几个词几次出现在类似的冲突当中啊？你为什么要加这一条？你心虚呗，你心虚呗，就是说搞挑衅的人，这件事情的地方就在这儿。台湾方面的这份声明证明什么？证明他非常清楚的知道，第一，他是这次挑衅，他这次是一次非常非常明确的挑衅。第二，他非常明确的知道，这次挑衅大陆一定是会反过来打的，一定是会反过来打的，只是打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第三，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刚才说恶心，就是贱兮兮的。就那种就是香港就是那个周星驰拍那个电影里面贱兮兮那种，就我先挑衅了你，然后给自己去找了一层理由，这个理由不是用来辩驳的，是给自己壮胆的。
1: 嗯嗯，
0: 他很慌，这份单子出来他很慌，非常非常的慌。如果你觉得你做的有道理的，你觉得你之前动不动这个，我记得台湾海巡署，维海巡署有一个最有趣的特点，因为它是一个伪机构，因为它是一个伪政权，因为它是没有这种合法性的，所以它特别喜欢强调自己的合法性。
1: 嗯，对。
0: 它动不动就喜欢强调依法驱离，
1: 对，
0: 对不对？
1: 没有啥就越强调啥。
0: 对，没有，它没有法，它没有法可以，它没有法理性，它特别想着我是合法的。哎，这次，哎，我好奇啊，现在维海巡署的头子是谁啊？
1: 不是那个管碧玲吗？
0: 那管碧玲全程有没有说话？
1: 目前没有看到。
0: 2024年的时候，你看看把他能的，
1: 嗯，
0: 多牛啊！然后呢？然后发生了什么？大家忘记了吗？我们来回忆一下，有一艘船在金门登船零检30分钟，管碧玲他敢放一个屁，半句话都不敢说。彻底缩回去，欺软怕硬，莫此为甚。他也告诉我们后面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就是你可以自作聪明，搞一些小聪明的挑衅，有心算无心，你存心不做人，在有默契的地方，你用我的好脾气吐我一口口水，扎我一根针，你做得到这件事情。但是你每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你就做好准备，我后面是会有反应的，我甚至都不叫报复。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没了，这块空间没了，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开始往前推了，这么，这是所谓代价。然后大家也不用等太久，我觉得在记忆没有消失之前啊，这个事情就会有一个新的进展，这点我觉得是可以谨慎预期的。至少过完国庆嘛，别着急嘛。
1: 在这点上，我在经历过多次的事实验证之后，选择相信沈毅老师，因为总是在大家都很生气的时候， 沈毅老师让我们冷静，然后相信会有处理。
0: 之前那个过春节的时候收拾日本不就是吗？至少过完个春节，然后日本啪啪两赶上去了吗？不要着急嘛。
1: 不着急不着急，给大家提供一个视频的参考，让大家知道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动作，好不好？让我们也有点耐心。这个是中国科考船啊，我们把视频带给大家来看看。从2023年至今，在台岛周边部分的公开航迹图，这个只是科考船哦。好，现在是23年，现在到了24年之后呢，就是到了25年，大家就慢慢看吧。大家就看了围着台岛的这个网织的有多密集。右下角这个两个正方形大家看到没有？有人就说，哇，考察的这么详细啊。这片海域其实就是台湾东南方菲律宾以东的这个菲律宾海，也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会想的，诶，这是不是就是美国想要介入台海，或者是菲律宾日本想要介入台海的预设阵地哦。同样的，我们来看看值得观察的是中国科考船加海科7号在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之间的巴丹群岛附近停留了几天。菲律宾非常的跳啊，说这个船伪造定位资讯，所以派出了最大的海防舰和飞机，要求中国的科考船离开。你知道恶心就恶心在哪儿吧？就在被菲律宾方面骚扰之际，台湾地区的海巡也加入了菲律宾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科考船的围堵行动。10月2号，台湾方面派出了彰化舰、台中舰、台南舰、PP10001 号共四艘巡防舰艇，企图和菲律宾一起来围堵大陆的科考船，但是中国海警随后到场介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加海科7号是继续向北移动，朝吕宋海上方向航行。更诡异的事情来了，昨天10月4号菲律宾方面突然以调查涉嫌炸鱼，就是炸鱼，爆炸的炸，然后这个鱼就是那个渔业的那个鱼啊，他说从中业岛派出海警、海军、警察小艇就去到了这个铁线礁附近，和中国海警跟海军直升机就发生了对峙。结果嘛，菲律宾怎么能够对峙得了？所以呢，菲律宾方面就撤回了。沈毅老师先帮我们看一下哦，我们水炮当然不对，从来没有对着台湾地区的渔民或台湾地区的船喷过一次，但是我们的水炮可是对着菲律宾喷了很多次。但是这一次虽然台菲方面没有明确的说可不可以算是协调行动了，那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两岸关系不同了，这个是外力介入性质了，所以把菲律宾的因素放进来，沈毅老师会如何来观察？
0: 我能说这玩意儿跟皖南事变的性质差不多吗？只不过是没有搞成啊。所以有某种东西在岛内，它的脉络确实，或者它的思路，当年某人在打红军的时候，同时面临日本在华北的蠢蠢欲动。结果某些力量的表示就是啊，如果日本进来，就跟日本人后来进来之后，他很清楚嘛，他不讲打中国，他讲他我打共产党分子嘛，这路子有区别吧？没区别啊。台独那边为什么跟菲律宾那边联手要搞台独呀？为了搞台独，出卖一点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卖一点祖宗的利益，有什么不可以的？悠久的传统。在岛内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并且在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经验，而且甚至是两种类型的经验。第一种类型就是日本入侵的时候向日本投降，替入侵军队开门，那帮人变成了台独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部分我就不多说了，对吧？当然好处就是菲律宾这个猴子嘛，猴子喜欢跳来跳去，那个就像大家有的时候在这个看到这个很多的视频，当猴子跟人纠缠不清的时候，你该怎么收拾猴子就往死里收拾嘛就可以了。大陆的科考船对于台湾周边水域的这个掌控，我们的领土啊，我们去那科考这不很正常吗？ 当然大家如果说一定要发现什么异味或者说那些内容的话，把这个2022年之后历次围台这个军事演训的这个演习区域跟这个图片做一下对齐嘛，然后看一看方位嘛。没错啊，重点的区域很清楚啊，重点的区域很清楚啊，这些区域当中就是除了海洋权益，当然是为各种情况去进行准备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不然要这些船干嘛呢，对吧？第三个，菲律宾方面就出了个新闻，把我们笑得够呛，说他一架飞机什么什么在尾流当中定位了中国的飞机。嗯，这个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军迷看到这个都会笑，真正的军迷都会笑，知道吗？就是说在这种空中狗斗模拟当中，如果说你六点钟方位，就是你的垂直后方出现了一架飞机，那架飞机不是在你的尾流中，是你被它咬定了。如果你是一架战斗机，这个时候你的音乐应该，你的座舱音乐已经响起，音乐的内容是你已被锁定，你已被锁定，就那个 lock on lock on lock on 那个东西就会叫了啊。当然了，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菲律宾的那架公务机它没有这种告警系统，它收不到被锁定的消息，所以它非常自信的相信像歼16这样的飞机在它的尾流当中，你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给歼16造尾流啊？你造出来那种不是说你这个小破飞机小公务机就没有尾流，是你造出的这种尾流，尾流也分很多种的。他这个一艘50吨的这个小舢板说，我给一艘5万吨的航空母舰或者给10万吨的航空母舰制造了个尾流，为什么他在我后面的六点档？知道这意思吗？就前面一艘50吨的渔船，后面一艘10万吨的航空母舰，然后渔船上的人说，你看航空母舰在我在尾流中定位了一艘航空母舰，就这种样子。
1: 就跟台湾方面说我在给大陆的海警船造浪式，我听到是感觉是一样的，可笑。
0: 对，你500吨的给我5000吨的造浪，哇、哦、好大一片浪，浴缸里面的浪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在跟这个台独分子，在跟菲律宾啊，就菲律宾猴子好像有点对不起猴子，那我就在跟菲律宾这种国家这边这个处理的时候，大家要理解这种行为体，要理解台独这种势力，要理解菲律宾这种很奇怪的国家行为体。就是他们是属于那种生活在用话语进行挑衅的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的新型结构的，但是夜郎。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简单的办法是你把它给涂了，但这个不好，我们要稍微有一点难度，就是用于找到一些更加有效的方法，然后去收拾和教训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呢，尤其是在对菲律宾方向，有人推荐我去看一个数据，当然数据也比较有意思，你可以去看一看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贸易，以及看一看中非之间的贸易是谁是顺差谁是逆差，然后再看一看今天这个态势，然后整个这个局面就变得极其微妙。当然最后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仍然是把自身的能力和能力体系，该补完的补完，该强化的强化，该优化的优化。什么叫优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海军手上拿的那个东西稍微优化一下，对吧？让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什么东西能够就这么上去，然后就说，因为你知道这个海警上去的时候，他那个能够运他们那个船的体积是有限的。怎么样在这个体积有限的情况下放一些多功能的东西，平时可以试个桨啊，可以试个啥东西，然后什么东西折一下装个插件，然后直接一拔就开始就可以有效执法了。那这事情我跟一些行家还是聊过的，所以你看，要不然我不会去问这些，提醒大家往这些地方去思考，对吧？然后倒过去是什么呢？大家不用担心无数，我早就说过了，各位我们再回忆一下，记不记得黄岩岛自然资源保护区是怎么出来的？
1: 菲律宾挑衅啊，
0: 那边是出了事情的，对吧？出完事情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哇，这个天塌了啊，怎么这么糟糕，然后转手派一个自然资源保护区出来，然后就糊在脸上了。然后各位啊，之前我们有没有像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力度一样的去报道什么，或者说大家去传播什么，我们的4艘船到菲律宾口去堵门啊，
1: 海警船，
0: 对吧？
1: 嗯，
0: 这波堵门的东西，我们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有没有讲啊？这算不算对于菲律宾行为的报复啊？这种报复在网上有没有传播度啊？你会发现没有传播度。有大家有的说，嗯，看得不爽，
1: 嗯，
0: 但是爽不爽呢？这个各位站在菲律宾的门口，你想一想啊，你在家坐着，三艘护卫舰啪堵上来，然后一艘海警船离在你家门口33海里，就离24海里还有9海里的不到10海地方这么待着，在那堵上去以后，各位菲律宾那些海警心里面怎么想啊？慢慢来嘛，大家我们这个把嗜血性稍微收一收，不要动不动就是一那种我要看到血流成河，我不管，我要看到血流成河，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克制一下，克制一下。如果克制不住，推荐大家去看爽文，去看爽文。最近我看那个 AI 爽剧很少，最近沉迷于看 AI 短剧，不可自拔。这一听。一天可以看掉个400-500集的那个 AI 短剧，
1: 你哪儿挤那么多时间出来？我看那个
0: 不，我就降低了自己很多这种这个我让自己处于一种彻底的这个休息状态。
1: 你就是这样变割的，就是这样变割的。因为我看那个正当时下面的评论，杀杀杀，我很能理解大家那
0: 个
1: 心情。
0: 这种心情我也非常理解，而且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是各位打这种字之前，各位你去看几部 AI 的爽剧，现在的 AI 爽剧完全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啊，真的看的刷的很爽，然后看完之后心态就变得非常平和。你看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对吧？
1: 嗯，好，所以嘴上喊爽，跟真正把事情落实到爽，我觉得
0: 要做的要做的事情。你真的要把它变成一件事情，很简单，人、技术、装备、战术、预算，就是简单来说，人、财、物，然后呢，行动方案，然后呢，整个的系统性反应，然后你的策略，
1: 嗯，
0: 然后一旦你进入到这个层面，你就爽不起来，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无数繁琐的细节。
1: 是的。
0: 然后你发现到最后，什么都可以想办法去。就是去想办法去怎么样去有一些特殊的办法。有一个东西是想不了办法的，时间。就做啥事都需要时间啊。
1: 嗯。
0: 最后事情都是靠人去做的。
1: 嗯。
0: 有没有人，人在哪里，做这件事情你准备给他什么装备，你有多少预算，然后你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对，这种事情一想你自然就冷静下来了，你自然就割下来。这个不是割的问题，就是大家就实事求是了呀。
1: 是。
0: 很多很多爽，很多那个都是觉得下一秒钟打一个响指，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他想要的样子，哪那么爽？就真的就是你要追求这种爽，你去看爽剧去，那里面超爽的，什么都有。而且你就在现实层面，大家不叫做就不叫做冷静，就大家实事求是，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认知和现实进行对齐。认知和现实进行对齐，
1: 嗯，
0: 我觉得，
1: 好的，我觉得也回到环石那句话，警告必须有声，反制必须有力。有声我们看到了，抗议各个层面国台办出来说话，但是反制必须有力，这个是我们希望后面能看到的。
0: 顺带说一句，这次的反应。各位，我还是说那句话，你放以前类似的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再把那个时候的警告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反应对比一下，最早是没有反应的。
1: 对啊，我甚至都看不到18年那个时候第一次。
0: 最早是没有反应的，最早甚至这个事件在传播完之后就结束，没有了。后来是开始有反应了，
1: 嗯，
0: 然后开始有行动了。然后行动开始推过去，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力跟能力体系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呀。
1: 嗯，好，
0: 而且反应越来越大，对吧？不要着急，真的不要着急。大家对这个大的趋势，对总体的这个战略意志，不要有，真的不要有任何的。我就说了，这次连海峰都说了。你看看海峰以前在环石那个上面的那个东西，他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1: 嗯。
0: 他没有说过那种，就这种，你看了时间长，就是他没有说过这种 style 的话，这讲话是有风格的。环石上用笔名发这种文章，你就 不是个个人嘛，
1: 嗯，他代表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对吧？大家就知道就可以了。
1: 能力体系的建设，我觉得至少从中美贸易战长时间这八年能够看得出来，并且也告诉我们，如同沈莹老师所讲的，时间是急不来的，能力体系的建设是要靠时间去堆叠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有，那美国完全就是平等尊重互惠的角度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来看看9月30号到10月1号，其实还有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了。中方派出的当然是中华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这个号称是贝森特最怕的男人出席并发言了。据了解呢，这个会议有很多议题啦，你知道美国的场子他就想设很多议题，但是仅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但是涉及到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的原则议题并没有形成成果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图中看到的中美双方在所谓的产能过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描述哦。美方的表示是说，声明草案获得除少数成员外的支持，也就是说只有一两个不支持的，其他都是支持所谓的产能过剩。但是中方至少我们从商务部的口径得出来的是，事关产能过剩是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的一个意见。来，沈莹老师哦，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20 的部长会议，因为是在元首峰会之后召开的，所以沈莹老师先帮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有很多议题，但是只有一个议题得到了大家一致的通过。
0: 首先呢这次会就像你说的，这是中美元首峰会之后第一个部长级的这个会晤，而且呢是 G20 框架下的这个会议，它是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所以大家去看中美达成的八点共识，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就是相互支持对方去办好 G20 是元首峰会，支持对方好 APEC。所以中方这次给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对于美方办这个会，对于这个会达成结果、达成成果，持建设性和开放性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去冲着把这个会给美国人拆了的这个角度去开会的，我们是去认认真真、务实的去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参加这个会议的。第二，美方设置的这四个议题都是针对中国的，都是针对中国的，针对性非常的显著。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因为他是主席国。第二，美方设置的这四个议题非常的荒诞，荒诞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作为主席国搞了这个议题之后，他每个议题其实就是在那 host， 就是大家那种讨论，然后作为 chair， 他有一个权限，或者说他其实有一项职责，就是既然这个议题是你设置的，你先拿一个概念文件出来呗，
1: 哦，
0: 一个文件成果文件，你要拿一个初稿给我们讨论，对吧？他设置了四个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调整在 WTO 框架下 MFN 待遇的问题的。这个议题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美方没有概念文件，
1: 空谈啊，
0: 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他是没有的，他没有那个底板的。所以那个东西首先一看很快就被放掉了，格里尔就说就这么着吧。然后这次剩下的那几个文件里面关于那个武器化的那个问题，
1: 反对粮食武器化，
0: 对这个问题我想想看，我去写一个，我刚刚写了个东西，这事我还真查了点东西，而且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来源，可以跟大家这个明确知道，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这个是达成唯一一个这四项议题当中唯一一个达成联合声明，就是 G20 所有的成员都同意的，叫做反对粮食武器化。
0: 但 这问题，这次的适用范围究竟是适用粮食的出口国还是粮食的进口国？原先美国说的粮食武器化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中国的粮食进口，它只讲进口国。
1: 你不能囤，你不能囤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0: 它就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买太多了，就是针对囤粮这个事情来的。但是大家都认为是什么？大家都认为是要推动补充出口国责任。到最后的文本是出口国和进口国都有责任，同时还要搞好粮食供应国的安全。
1: 嗯，
0: 这不仅仅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出口责任当中原先就包含在 WTO 农业协定第12条里面，适用其规定的粮食出口限制应考虑进口成员粮食安全，并履行相关通知和磋商义务。所以呢，这个声明增加了所谓共同政治承诺，但没有创设无条件共和保障，维护出口稳定和供应链安全，但仍然需要未来有具体措施的透明度、持续时间和规则相容性。这就是中国说的开放建设性态度。我不是冲到那边去否掉你的所有议题，就俗称我不是去掀桌子的。哪怕这个议题你在设置的时候就是冲着我来的，比如说所谓的粮食问题武器化，我仍然通过磋商，我仍然通过和20国集团成员的讨论，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对等的文本，而且符合 WTO 的规则，这个时候我就跟你签共同声明。这就叫做建设性。
1: 嗯，
0: 就说甚至你可以理解为，中国理解为什么，就是你美国不是要开20国集团会议吗？你20国集团会议你不是要出成果文件吗？我帮你出啊，
1: 就我支持你办好 G20，
0: 我帮你出啊，我支持你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呢，后面其实美国最针对中国定制的倒还不是产能过剩，
1: 是那个消除强迫劳动。
0: 对，是强迫劳动。强迫劳动这个事情到最后它很尴尬，美国人说那行啊，共同概念声明了，不同搞 不搞一个联合声明了，我把东西变成一个叫做自愿签署的开放协议文件。什么意思？就是美国人想赌20国集团在这个里面有多少成员国愿意跟着美国去签这个事儿，
1: 公开站队。
0: 对，结果只有两个国家，墨西哥跟阿根廷。
1: 那这叫做除少数人。
0: 不是，所以就大家一看都说哈哈哈哈，就是对吧，墨西哥边上人家讲了，这个墨西哥的问题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阿根廷米莱是特朗普的迷弟，他直接一个指示下去给我接。那就是，然后而且强迫劳动这事情是什么，他又这刚刚对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 G20 成员发起了强迫劳动调查。
1: 对的。
0: 直接大家一巴掌就翻下去了呀。什么意思？人家直接讲了呀。就首先啊，没有人认为这个强迫劳动他妈是对的，但是也没有人认为除了美国以外你可以用强迫劳动作为理由去搞贸易保护主义。第三，严格意义上来讲，你真要讲强迫劳动，这种教科书级别的强迫劳动，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是谁？美国你自己。童工、监狱、非法用工，就这两个问题，你美国人自己说得清楚吗？你顶着这么个东西，你跑到 G20 来跟中国这边讲消除强迫劳动，你好意思吗？更何况在那之前你把全 G20 的其他几乎所有成员都用强迫劳动的调查在打，怎么我们支持你来搞我们啊？不可能的呀。
1: 嗯，
0: 所以这个直接就被拍掉了，你知道吧。然后至于说产能过剩，各个方面对于产能过剩的分歧其实集中在三个方面。这个各方面指的是除了美国以外，第一，什么叫产能过剩？原先西方教科书意义上讲的是在垄断条件下被垄断定价和垄断地位遮蔽 那部分产能。你后来现在你方西方政客按照你们对于过剩产能的定义，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出口它的产能就是过剩的，你有病啊，就这是个精神病式的定义，你知道吧？就是不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在学理上是有专门的讨论的，但是西方学者使用的产能过剩这个词，尤其是欧美的政治人物使用的这个产能过剩这个词，是一种歇斯底里精神病理的外部表现，它有巨大的国内治理焦虑，它没有办法去解决国内自己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带来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他找了个替罪羊，过剩导致你们失业，为什么？这样骂人最简单。在这种情况下G20的成员国谁比谁笨多少，我跟你玩这东西啊，不可能啊。因为一旦接受了这个概念之后，我接受了你美国用这种东西做概念，任何对美国出现贸易顺差的国家都被美国贴产能过剩标签，就别做生意啦。那你美国对别的国家做过剩呢，做贸易顺差呢，啊，这时候就是你美国强大，你扯淡吗你，对吧？第二，讲到市场扭曲，所谓的非市场行为，真正出现问题的是西方国家出现的大规模补贴和非关税壁垒对正常市场效应产生的扭曲。
1: 对，
0: 这个在学理上是可以研究的。无非是什么？无非是西方经济学家他不研究，他不讲这个事儿。甚至说这事儿没什么好讲的，就你现在讲的从产能过剩开始讲的打中国的一系列标签，有脱出传统意义上非关税壁垒这个概念吗？没有啊，你不就是用国家安全、产能过剩、强迫劳动最终要干嘛？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吗？
1: 对，
0: 这不就是最标准的非关税壁垒吗？那非关税壁垒在你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当中，它是个正确的选项还是个不正确的选项？它明显是个不正确的选项嘛，它是个弱国的选项，它是个衰弱国家的选项，你无能了你才搞贸易保护嘛，
1: 对
0: 对不啦？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产能议题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除了个别国家，多数国家都不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是从谈判会场里面传出来的。所以后面这两个议题就崩了。而且，美国这次它产能过剩是出了概念文件的，它这个概念文件里面要求把产能过剩议题扩展到汽车、电池、半导体。

0: 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

0: 解除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1: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8000287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0287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好，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AM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

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啊，
1: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番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Voting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and New Zealand signing. 大文豪
3: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4: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5: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6: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7: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8: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2章，朱棣的对手。一，一个管粮饷的人。在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的时候呢，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责，粮饷从来不缺。但他的辛勤工作并不能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败的时候，他跟随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位长腿的主帅。一路上啊，他不断地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呢，这实在是一种让人很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而且呢，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是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能易主啊。大家呢都已经开始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打算了。可是这个人却仍旧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也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收容他们，准备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济南，他说道。我们要去守卫济南。
1: 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能守住吗？
0: 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官员，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送粮饷、尽职尽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叫做铁铉。铁铉河南邓州人，他的履历啊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但让人吃惊的是呢，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洪武年间，他由国子监生直接授官为礼部给事中。在建文帝登基之后呢，被任命为山东参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承担的重担，挽救国家危亡。铁铉呢，并不是那种幼年熟读兵法、闻鸡起舞的游侠之人。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爱好啊，就是读好书和做好官。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他也曾犹豫和胆怯过。以他的官职啊，如果愿意投奔朱棣呢，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因为在他的眼中，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被迫靖难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他的道德观念使得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不接受是容易的，但要挺身而出反抗，那就难了。铁铉虽然是个书生，却也明白，战争绝不是儿戏。如果选择对抗，他就将面对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统帅朱棣。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高威的人，而正是这个人坚定了他的意志。高威 辽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左权县的人。他和铁铉很早就相识，而且情谊深重。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的时候，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铉是一致的，以身许国。铁铉在林邑雅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人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铁铉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着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济南之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之后啊，整顿了部队，这时候呢，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他本打算抵抗一下，可没想到朱棣没给他这个机会。朱棣率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啊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啊，一触即溃。这次啊，他逃得更彻底，单人匹马颠了，把十几万的将士都送给了朱棣。铁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啊，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的功绩，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里，铁铉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这位盛庸名字中虽然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呢，在李景龙手底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走呢，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铁铉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蹩脚的家伙，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这个时候的济南城里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很不好，有战斗力的士兵啊极度的缺乏。铁铉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而且呢，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朱棣已经带着他的十几万军队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铉的角色上呢，早就开门投降了。因为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很明显嘛。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都被打垮了，现在济南城里的不过是些漏网之鱼。而且呢，论军事素养，铁铉这些人怎么能跟朱棣比呢？朱棣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缩尾的，而是第一次采取主动攻势。他把自己所有的军队列队扎营于济南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的实力，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了他。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他决定改变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的屈服于他。朱棣呀，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了他当年是怎么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 铁铉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不懂得军事，但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者。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更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准备妥当之后，派遣士兵向济南发动了进攻。北军日夜攻打，铁铉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那些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铉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铉的鼓舞下，防守的官兵士气大振，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每天除了抬回来无数具尸体，再没有任何的进展。朱棣呀，向来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仔细观察了济南的地形之后呢，想出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他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来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招还真是厉害，守军也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水仗啊。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是堵不住的。眼看城池就要失守了，但铁铉呢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铁铉的计划呢是这样的，他预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呢单骑入城接受投降，以表明他的诚意。他相信在危急时刻的投降啊，朱棣是不会怀疑的。果然朱棣上当了，他真的是一个人来的。济南城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的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铉张开的一口麻袋，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就在朱棣骑马即将入城的时候啊，城内呢忽然有人叫了一声千岁，这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麻袋已经收口。从城门上呢忽然降下类似于武侠片中机关一样的铁板，意图把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精妙的设计。可惜那位具体操作的仁兄呢，手啊稍微急了点儿，铁板呢没有隔住朱棣，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铁板给搞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逃命去了。这件事让朱棣十分的生气啊，他难得信一回别人却被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铉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仍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3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呢，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了。在靖难之战中呢，南北两军都使用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呢，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呢，可能是由于北军是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呢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带着这些动辄几百公斤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那大炮就能派得上用场了。这一下子 铁铉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铉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铳和弓箭呀，那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炮弹，然后点燃引线，把特制的礼物，就是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了，能人呢，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的。如果铁铉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我相信济南城里啊，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我说一句啊，我也曾去拜过铁公祠，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了。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的时候，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立刻下令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铉挂出来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知道打不打得下济南只是小事情，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那才真是大麻烦呢。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那铁铉手里边似乎也没啥值钱玩意儿了，而且即使是有什么值钱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里，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忌讳什么呢？事情滑稽就滑稽到这儿。铁铉挂出的这些玩意儿是一点不值钱，但是真要命啊。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是不敢开炮的。因为铁铉同志呢，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在牌子上边啊，工工整整地写着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这几个大字儿，挂在了城墙的四周。得，这些木牌子那比防弹衣还顶用啊。朱棣在城下是气急败坏，跳着脚的骂街呀，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早就在铁铉的预料之中。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什么事儿是朱棣不敢干的。他敢对皇帝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子呢，不过是普通的木头啊，写上几个字儿。为什么铁铉就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呢，那么铁铉绝对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他就是个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那么这个支持是啥呢？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其实也就是用爷爷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铉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那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给毁了？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呀、可能就是铁铉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算命先生临时写的，有啥神圣性呢？可奇怪就奇怪在这儿，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了它。而朱棣这种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铉充分的利用，弄了这么一出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那济南是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这个炮。 而城上的铁铉呢，洋洋得意。哎，敲打着那些可能昨天还是山里边木头的这些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啊，就差喊出向我开炮啊这样的豪言壮语了。那意思呢，似乎是说，有种你就开炮啊。嘿，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最郁闷的一天了。这一幕呢，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未注明转载，特此声明版权所有。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一脚就会掉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的第一次失败。上天是不会让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的，只能班师了。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铉敏锐地发觉了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盛庸率军追赶，狠狠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而铁铉趁势进攻，收复了德州。这一战的胜利呢，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军旅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他实在是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龙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呢，也终于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龙总司令的职务，并将这个职务授予了盛庸。事实证明呢，在当时啊，盛庸确实是这个职务最适合的人选。而就在这个时候，逃跑冠军李景龙是一溜烟的回到了京城。这哥们儿啊，实在是让人很无语。出兵时候的60万大军被他输的是一干二净啊，就剩下了他本人光着腚跑回来。所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把刀砍了他。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他恨透了李景龙，于是呢，连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谢希贤向建文帝慷慨陈词，力斩李景龙。但是建文帝呢，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呢，也很充分，李景龙是他亲戚。建文帝一向是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是关爱有加啊，何况是一个打了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这李景龙打败仗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杀了他也没多大用处，那养着他呢，也不过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一定要取人性命呢？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龙其实还有着第二个身份，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对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不管怎么样吧，南军方面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头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积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之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动反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龙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所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
2: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月宫落地时，他想起了家。如果你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你大概会懂李白那一晚的感觉。那是唐朝，盛世之下却也暗流涌动。有人在长安金榜题名，有人却在仕途之外四处飘零。李白就是后者。 他年轻时仗剑远游，满腔豪情，觉得自己迟早能平步青云。他见过繁华的长安，也被权贵欣赏过，可最终，他没能真正扎根在那里。于是，他继续走。这一晚，他住在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客舍里，没有酒宴，没有朋友。 甚至连灯火都显得有点冷清。夜深了，他躺在床上，忽然看见地上有一片白光，像霜一样。他微微一愣，下霜了吗？抬头一看，才发现是月光。这一刻，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但也正是这一刻。 什么都发生了，因为人一旦安静下来，心就开始往回走。他想起了家乡，想起小时候的院子，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想起那些他曾经不在意，现在却无比珍贵的人。你有没有发现？ 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可越走越远才发现，真正放不下的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于是他低下头，不是看地，是在看自己心里那一片回不去的地方。那一刻，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 只剩下一点点很安静的想念。后来，他写下了四句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多人都会背，但只有真正离开过的人才会懂。这不是一首写月亮的诗。 这是一个人在夜里悄悄想家的声音。

0: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一起来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在这里向各位来进行到问好了，又是全新的一天。那么今天呢，依旧是吴曼和子璇搭档的一天，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时间呢来到了2026年10月7号，依旧希望您今天有个不错的心情了。那子璇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子璇，就是代班 Nemo 今天来做主持，
1: 是，
2: 然后 Nemo 的明天就会回来。
1: 没错哈。好的，那我们就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中欧之间。我经常在说，我说这一个十月份应该是属于中欧之间的非常高光值得关注的一刻哈。那我们先来关注到的呢是中欧之间的最新消息。好，首先来看到的呢是欧盟的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在10月8号到9号将会去到北京，使命重大，这也是一次被形容为最后谈判的贸易谈判。一旦啊中欧之间破裂，中欧的贸易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那么中国的这个对于欧洲的反制的手段可以说已经都是准备好了，并且也是相当的庞大的。首先呢，包括是限制甚至是禁止在能源、国防、人工智能、航天等等战略性领域不可或缺或者是稀土以及战略金属的一个出口了。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统默茨呢呼吁欧盟建立一套新的法律工具，以便在发生贸易战，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战之时呢，能够迅速做出反应。马克龙呢和默茨的致信中，法德两位领导人呢是希望欧洲能够拥有一种工具，以便必要时甚至可以立即将与欧盟发生贸易战的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排除在欧盟内部市场之外。尽管呢这封信中是并未提及中国，但在布鲁塞尔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现在啊，在整体中欧之间非常的值得大家的考虑以及关注了。包括我们看一下，包括在德国媒体的内政部是这样说的，说欧盟必须要能够与我们所造成的伤害相当的一个损失来进行当应对。那么法国的总统府呢则是向媒体来进行表示，法国和柏林正在呼吁布鲁塞尔立即优化针对于化工、制药等等一系列陷入困境的行业，启动供给箱之中现有的保护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法国和德国啊，之前其实在对华的立场之上和欧盟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包括他们两国之间的处理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今天居然并肩站在了一起，想要去设立一个紧急开关，把中国排除在欧盟的市场之外，这是几个月之中发生的改变。我们以前常常会说法国、德国到底谁才是领衔着整个欧洲的这一个驱动机，是吧？未来的话到底是按照哪一个路线来走，现在来看他俩是并到了一块儿去，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有破局的一些希望呢？我是觉得非常的难的哈。来，我们看到马克龙和默茨也是计划在10月中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下届欧洲元首政府首脑会议之上来提出他们的建议。我们来看一看欧盟和中国现在的贸易情况。
2: 是的，欧盟的对华贸易逆差是数额巨大的，自去年以来已达到每天约10亿欧元，欧洲人呢将这个巨大的逆差主要归咎于中国方面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他们认为这些行为危及了汽车和化工等整个工业部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今年9月曾警告称，贸易逆差已达到临界点。他并且指责这种中国冲击加剧了欧洲的去工业化趋势。根据这个欧洲外交官员透露呢，为了充实其防御手段，欧盟27国可能会借鉴美国的301条款。该机制呢是允许针对被指控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的产品，有针对性的迅速加征关税。
1: 其实你说这些欧洲人知不知道，一旦贸易战爆发之后，欧洲可能会面临的情况？国际之上，你看哈，现在的欧洲几乎是夹在美国和中国的之间，谁都没给他好脸色。而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欧盟又拿出来了一副大概自己要这个独自战 起来之势啊。那十月八号到九号接下来的这一场谈判会非常的重要，我们当然是期待它可以围绕着中欧之间贸易的平衡来展开，对不对？但是面对着现在欧洲对抗的一个态度，中国的政府发言人已经严正的警告了，如果欧盟执意对于中国企业或者产品实施歧视性的限制，中国将坚决的采取措施。采取的措施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能源、国防、人工智能、航天里面都不能或缺的在稀土和战略金属的一个出口，就光稀土这一个就够欧洲吃好几壶的。而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个月的月初，十月三号的时候，中国的商务部就宣布将会对于制药染料的低价的化学品，就是从欧洲的化学品进口商品启动一个反倾销的调查。可以说开局这架势就已经给拉开了。自然你看，在每次谈判之前，大家也都会抬高调门，希望能帮自己拿到更多的一些谈判的手段和筹码，对吧？啊，到底能不能谈好，大家也可以留下您自己预测的这个想法了。之前我们看欧洲除了法德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其他的国家和中国之间现状的一个发展，对吧？里面呢就有一个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国会之中吧，我觉得也是乱糟糟的一片。桑切斯几次去到中国，但是现在他也在面临着自己政局之中重新的一个转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条消息。
2: 是的，这个十月五日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发布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该国会议会选举，投票呢是定于11月29日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呢是还有一年。根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报道呢，桑切斯做出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两项解决住房危机的法案上周遭到了议会的否决。住房政策受挫后呢，西班牙民众不满情绪进一步提升，最终促使桑切斯决定提前举行大选。今年以来呢，这个桑切斯政府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压力。五月，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陷入腐败丑闻，工人社会党总部呢，甚至是遭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反腐败警察突击的检查，对桑切斯政府的形象呢，是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在七月份的时候啊，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遭遇到了一个移民的危机，大量的非法移民试图通过摩洛哥越境进入到西班牙，造成了上百个人的死亡。那么移民危机爆发之后啊，桑切斯政府之前就提出的给予50万无证移民合法身份的这个计划成为了关键的牛点，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中右翼的政党就批评啊，这一项计划是吸引移民，特别是这一些非法的移民前往到的西班牙。这一系列的危机也是打击了工人社会党的选情，增加了这一个党派在议会之中失败的风险。不得不讲，全世界现在都有着改弦更张的感觉啊！为什么？我跟你说，就是经济不好，经济不好，你看包括咱们新西兰本地，大家也是都会对于政府的怨怼和不满了。好，那我们来看，包括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之中啊，中右翼的人民党以34%的领跑率啊，现在是支持是一举当先的。那工人社会党，也就是现在桑切斯所在的这一个党，只有26%的支持率，他只能排在第二名，很有可能他要需要与人民党结盟啊，那也就是极右翼的呼声党，他现在是18%的支持率，位列第三。新西兰的朋友们，这个即视感是不是非常的明确啊？就跟现在我们的政坛非常的像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还是在外交方面的动向啊，中欧之间很快将会逐步的浮出水面，到底能不能够推兵呢？来看一看啊，这个就是图片之中是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西班牙支持率的一个走向以及变化了。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之中，这个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跟选举有关的话题要去看，但是这些选举并不是哪一个国家自己家里面的事情，而更多的也会代表着未来世界战队的问题啊，分崩分批的问题，还有就是和大国之间关系的最新观察了。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卢比奥啊，是偷摸的访问了冰 岛，这也代表着美国正在继续推行它的北极战略。
2: 是的，卢比奥呢是在周一十月五日抵达冰岛进行了短暂访问。在美国就格陵兰达成安全协议后呢，卢比奥此次将推进华盛顿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布局。美国国务院称呢，卢比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默克会见当地官员，讨论的是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卢比奥周一启程前表示呢，冰岛是北约成员国，也是美国的好朋友。此次访问将延续今年早些时候在北约峰会期间与冰岛领导人进行的交流。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卢比奥这一次的出访哈。其实这一次短暂的访问是有很多层面的意义的，我觉得又有象征意义，又会有政治的意义。大约十天前，我们来看当时讨论的什么格陵兰，对吧？格陵兰岛的安全协议也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来签署。这一个协议也是暂时平息了特朗普之前喊打喊杀必须要拿下格陵兰一说。但是呢，两方也都是大赢特赢。丹麦说我们这个大赢特赢啊，特朗普说我也是大赢特赢。此前这一个局面也是使得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出现到了急剧的恶化，对吧？那么根据协议，华盛顿计划在格陵兰岛新建两座军事基地，进一步把格陵兰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之中。随着北极圈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哈，距离北极的海岸不足300公里的冰岛又一次的跟格陵兰一样成为了重要的战略的一个要地了。是。那我们再来看到冰岛方面的一些研究啊，那包括冰岛方面对于卢比奥非常的欢迎，包括谈到卢比奥为外交而来，与冰岛的官员对于北极问题进行对话是拥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2: 是的，据悉呢，这个冰岛没有军队，其安全保障呢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主要通过两国1951年签署的双边防务协议以及北约框架来实现。美国目前在冰岛呢是设有常设军事基地，但有意义巩固对通往北极的通道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和中国呢也在争夺这些通道。不过特朗普9月初发布的一张地图呢是曾引发争议，该图中呢整个北美洲、墨西哥、加勒比地区、格陵兰岛和冰岛呢都被美国国旗覆盖。
1: 是，而且特朗普这些小图就经常不断的散发，什么探出一角儿来基于这整个的格陵兰，什么发一张这个图片是吧？这个覆盖着更多的区域要纳入到自己的麾下。格陵兰政府呢，其实在当时也是有这个奋力挣扎，包括丹麦，可是后来您看还是一纸协议，两方就谈妥了。冰岛政府啊，随后也是在这个不是发布的图片之中，冰岛也是被覆盖的嘛。那冰岛的政府随后呢，还有召见了美国的大使，明确说这张图片是不妥的。可是今天你看又热烈欢迎了，我觉得啊，还是有点半推半就这意思，对不对？一边说哎，你这样可是不行的，一边的话张开怀抱欢迎您的到来，我们再来谈一谈啊。虽然特朗普啊谋求控制整个格陵兰岛，对于冰岛和美国的关系其实信心是有一些动摇的，但是你说有没有动摇根基呢？我觉得这一次的外访，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和指向性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卢比奥这一次去的时间点也很巧合。那卢比奥这一次的行程是发生在冰岛8月底进行公投之后，冰岛的选民呢是以52.8%对于47.2%的票数否决了重新加入欧盟谈判的提议。相关的谈判从2013年13年以来一直在努力，始终被冻结哈。是，
2: 结束这个冰岛访问后呢，卢比奥是将于本周前往雅典。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比奥将在希腊参加战略对话，议题主要包括地区安全和能源安全。卢比奥周一强调，他说呢，希腊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我们不仅在那里驻有军队，还拥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伊朗和乌克兰的战争呢，凸显了能源供应通道的脆弱性。希腊呢，目前是正谋求成为欧洲东南部的重要能源枢纽，尤其是在天然气运输领域。雅典呢，也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卢比奥呢，是可能借此机会再次阐述他今年在2月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时提出的观点。当时呢，他谈到西方的衰落，并认为大规模的移民呢，是正对西方构成威胁。
1: 那我们来看卢比奥这一次最后一站是里斯本哈，他将会在葡萄牙做短暂的停留。这对外关系，卢比奥现在说我要拿回我的主场啊。好，再来看到还是跟欧洲有关的消息。你知道欧洲现在有三大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处理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对于这盟友薅起羊毛来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接下来重要的谈判，中欧之间可以说是定锤的一刻了。还有一个啊，就是跟俄罗斯之间，对不对？俄乌的战争未停，并且我们觉得已经越来越多的是北约直面着整个的俄罗斯了。好，德国现在就有情报来报告了啊，说现在和俄罗斯爆发暴力冲突的风险正在与日俱增。德国要干什么呀？德国的情报部长这一声呼号是说，德国要奋力的来面对三国之中的巨大的一个这个对垒和争执了嘛啊，很有意思，我们一起读读看。
2: 是的，这个路透社呢报道称，耶格尔在德国国会举行年度情报机构首长公开听证会上说，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呢是已经进入一个更危险的新阶段。他说，德国正面临卷入与俄罗斯暴力冲突的危险，莱比锡未遂奇迹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子。
1: 好，我们看德国当局啊，之前就已经是多次的来进行当指责，说俄罗斯发动了像是无人机啊、网络攻击在内的这叫什么混合的行动，并且称莫斯科正在策划今年八月份对于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一再的否认，没想打你北约的国家，但是现在北约发出的哀嚎声是越来越大了。寒号鸟，你学过这篇课文吗？好冷啊，好冷啊，这是一直在喊啊，是要打了，要打了啊！这个俄罗斯是个威胁，是个威胁。那么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上个周四的时候说俄罗斯不威胁任何人，也没有计划在2029年、2030年或者2050年攻击任何国家。但是如果俄罗斯受到了侵略，他将不得不做出更多的一个回应，也算是用一个形式的对于北约的一个呛声了。好，继续再来看，顺着俄罗斯的这一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的是高市早苗。以前我会觉得吧，高市早苗可能就是见到特朗普啊什么的比自己这个位高权重者、这个表情不自然啊。我现在发现他对于泽连斯基同样也是这个表情的，这些习惯性的，可能这就是高市早苗以后招牌式的动作了。
2: 对，小表情，
1: 他的外交的一些礼仪真的成为了他上来以后被讨伐的最大最大的一个出发点。每一次有外交任何的攻势，他的表现、表情、步伐全都成为了抨击的要点啊。
2: 对，
1: 是来看一看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政府啊，在任内首次对于俄罗斯实施追加了制裁之后，俄罗斯呢也是宣布，好，既然你制裁我，我就要同等的提出反制的措施了。
2: 根据这个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塔斯社10月5日报道，俄罗斯外交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日本政府此次针对俄罗斯采取的不友好措施呢是不会得到回应的。他说呢，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受到我们相应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具有利益关切的领域。扎哈罗娃是这样说的。扎哈罗娃还表示呢，他说，我们认为再次证明东京的外交政策缺乏独立性，其外交政策并非由本国国家利益所决定，而是受制于日本对欧洲一大西洋共同体所谓的志同道合伙伴的无条件追随，而这些国家病态的执着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这一想法。
1: 也就是说你日本又成了炮灰。哎，这意思你看，俄罗斯指的不是说你背后是和美国，而是稍带脚暗示了一下哈，但是整体对到的是欧洲哇，这个在俄罗斯的眼中，高市早苗又成了欧洲的马前卒了，很有意思。哎，这个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想法，因为其实包括啊，这个美国和俄罗斯方面一直都有在推进和会谈。我们也看到，在关于俄乌停战的问题之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你看包括涉及到了一些石油的交易啊等等，就似乎这个乌克兰已经成为了放在餐桌之上这两大派讨论的可以交换的一场餐食。那现在高市早苗请缨而出啊，这个俄罗斯里边没有特别的点名，你高市背后做的是受益的美国人，是不是也代表着美俄之间已经谈出了一些默契，或者美国深深的知道，哎，或者俄罗斯深深的知道美国在 俄乌的这场战事之中，他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呢？啊，直接把这个锅就扣在了这个欧洲的身上。日本政府啊，在10月2号的时候是宣布对于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日本方面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一次制裁新增了33个俄罗斯实体和9名个人，措施也是包括冻结资产、限制资本交易和服务，以及限制向俄罗斯出口可能增强工业能力的商品的特类了。同时呢，日本还对于35艘被认定和俄罗斯有关的船舶实施了限制。扎哈罗娃特别指出，这也是日本对于俄罗斯首次涉及到航运领域的制裁。
2: 对于日本方面呢，乌克兰局势为由解释此次制裁，扎哈罗娃予以批评。他称了日本政府正在采取欠考虑的步骤，进一步呢是恶化了俄日之间所剩无几的关系，并指责日方呢试图将制裁包装成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种贡献。扎哈罗娃还表示，俄方采取相称的反制措施，并明确称反制将首先针对日本具有利益关切的领域。目前的俄方是尚未透露具体的措施是什么。
1: 是，反正已经是明确的，对于高市早苗啊，哈，我是认为高市早苗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中国、来自于俄罗斯一些底线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就是
2: 压力，
1: 这个压力对吧？或者是反制的一个态度了。所以高市早苗现在又看向了泽连斯基，有人就会说了，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江山易改啊，口水难停。刚才怎么样，可能外交的表情就是如此。我们对于一个首相，特别是日本迎来的这一位女首相，大家的一些期待和她真实的一些反馈还是真的确实不太同啊。然后说高世世的流口水表情，那再
2: 流口水表情
1: 长了，这个配词绝对是，这小伙儿太帅了是吧。
2: 我刚才就想着我说
1: 这个表情挺好玩的。好， OK， 我们继续再来看，咱们再来看一看菲律宾啊。Abraham 说这个冰岛是不是也会有机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美国说太多想要进入我的大门的了，我这个
2: 都装不下了
1: 啊，51、52这个编号都快要装不下了，所以我用星条旗全部把他们都覆盖了。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菲律宾最近的这个活跃度很高啊，对吧哈。来看一下菲律宾现在又搞了什么事情啊。根据南部战区10月5号的最新消息，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翟世臣、翟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进入了中国黄岩岛的领域。

0: 其实也是跟台海似乎非常相关哈。美军计划在日本与那国岛部署先进的反舰导弹和短程防空导弹，你说它是要干什么，对不对？明显的这就是奔着台海而来的，对吧？想要去干预伸手嘛。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地区的这个岛屿东部啊，仅仅110公里，是日本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地点。虽然呢，美军在即将举行的利剑联演之中不一定会进行到实弹发射，但是这些部署的武器，对吧，依旧是对于海空行动，特别是解放军一方，构成了挑战以及威胁。
1: 美日最新的导弹部署动作呢是非常频繁的。去年美军已在宫古岛和石垣岛部署了鱼鹰运输机先进导弹系统，今年呢则是进一步扩展到了与那国岛。日本自卫队呢也在与那国岛部署了沿岸监视队和电子战部队，并计划在2030年部署对地空导弹部队。中方呢对此高度关注，认为美日打着防御和反击的幌子，在中国周边地区打造军事对抗前沿要塞，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此次美军在与那国岛部署导弹，为美日军事力量向台海推进铺路，势必呢是遭到中方的反制。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的这一个动作和日本之间的勾连哈。美国将导弹系统部署在与那国岛，之前你看跟菲律宾的演习是不是也是如此，动不动的就说啊，我们什么什么的武器什么时候我们将会去撤，到最后我信你个鬼，你的这个时间表，对吧？实际之上你不就是在支持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扩张吗？同时在借助着日本的军力发展推动美国自己本身的印太计划吗？日本啊，其实他自己也希望一直摆脱着在二战之后限制的安排，军事主义重新抬头，走一个再军事化的路线啊。2010年防卫计划的大纲说是要把军事部署的重心转向西南方向，那去建构的是从九州一直到与那国之间岛链的防御体系。具体的措施也是要增强常驻的部队，部署反舰和防空力量，以及加强战场的建设。这个是不是和美国的印太战略相当的重合了啊？那都是把涉及到台海的因素列为了优先的事项。所以高市早苗能撤回吗？高市早苗一边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我们很重要，要去恢复一些关系，实际的行动又在哪里呢？这不是随便一句话就可以去化解的现在已经有的这个心结和矛盾了啊。那近年来美日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日本也是借着美日同盟，希望能够突破在战后的体制的束缚，让美国把这宪法给自己松了绑了，谋求在区域军事的话语权。而美国呢则是利用着日本军事力量，强化在亚太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让日本能够承担更多的军事开支。这样子日本主动的投入美国的怀抱，嵌入到美国的安全战略之中，美国也可以为日本的军事来进行松绑。但是说实话，你觉得美国对于日本来说有没有一点点的提防和一个担心呢？反正我感觉是如此哈，不断的提这家伙会偷袭，特朗普这话应该不是莫名其妙说出来的啊，是有所指的。那么昨天中国呢其实也是有和日本等等6个国家在联合国之上进行到了交锋。来，把我们的目光一起转向到的是联大会议之上，这个呢也是联大的会议第三次委员会会议之上，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6国代表在一般性辩论发言里共同指向了中国整体人权的状况，并且是借着涉疆、涉港、涉藏等涉华问题对于中国进行了指责和诋毁。我们做了一张小图，大家可以边看边聊。
1: 是的，在昨天的这个联大代表会议上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呢在第三届会一般性辩论中呢进行答辩发言，回应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孙磊呢是点名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和立陶宛，表示上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同时奉劝有关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停止以人权为 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孙磊说呢，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嗯，是的，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在反对之中，孙磊奉劝有关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的谎言，停止借人权的问题。

0: 搞政治操弄，停止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这张图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哈，你自己看啊，包括对于英国的一个反驳，英国干嘛了？英国质疑中国的人权和民生的问题，对吧？中国直接以牙还牙，说啊，你英国存在严重的种族主义和少数族裔的歧视，你自己英国国内的贫困正在加剧，有超过1400万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你自己的殖民主义、奴隶制的历史罪责，你真的有正视吗？再来说说我们的好邻居澳大利亚，还来抨击中国少数民族的政策啊！那这个澳大利亚少数民族政策至少做的也并不好，中国可以说打得非常的漂亮。
1: 对，
0: 你来驳我好吧？那我用你的现状给你一面镜子，让你先来找找自己了。
1: 以牙还牙了也是吗？
0: 是
1: 中国他说的是这个历史上殖民主义迫害无穷，现实中原住民处于处于悲惨移民拘禁的问题非常严重，且澳军曾涉嫌在阿富汗侵犯人权，也就是刚才曼姐说的这个。
0: 是啊，他就是
1: 一面镜子照了照，
0: 你说什么我说什么啊，包括日本质疑中国特定的群体的一些权益，对不对？好，那我就反思给你，你看一看你日本自己国内相对的一些贫困率，儿童贫困的一些问题，你有没有将阿伊努人包括琉球人视为平等的族群去进行了对待，包括爱尔兰批评中国人权保护，你同样面临的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啊，你还是深陷在种族主义、民族的族群撕裂的严重的一个社会困境。至于捷克、立陶宛，都不想说了，你自己看一看，民众对于你的支持度是不是高？年轻一代对于自身民主制度的信心是不是出现了爆棚？你立陶宛跟着西方阵营各种指中国内政已经不是第一次挑了，以前的话关于涉台的问题，这个立陶宛可是被中国好一顿收拾啊，中国对于他的这个表述也是非常的直白，
1: 直接说是大搞双标，双重标准，
0: 双重标准，对吧？你对于巴勒斯坦、伊朗等等人民遭受的单边强制制裁、不公正的待遇，你们又说了什么呢？所以你这一波的回应其实非常的漂亮哈。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今天早晨的又一则最新的消息，就刚我们不是提到了菲律宾吗？在南海之上又去搞事情。那么我们看到最近菲律宾的飞机啊和船只没有经过中方允许擅自闯入到中国的管辖，不是这个菲律宾方面还在这个扮演着弱者各种的花花巴巴嘛？那现在包括中国在外交部的回应之中，对于黄岩岛包括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以及附近的海域拥有绝对的主权，对相关水域也是拥有着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去约定的，而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并不在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之中。菲律宾的飞机擅闯到中国管辖的海空域，干扰中方的正常执法，蓄意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应对措施是正当合理的。最近的南海波动很大，牵扯着国际之上的舆论的对垒性又非常大，你再想一想中欧之间的谈判，你说这是国际事务真的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1: 对，
0: 中美之间刚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战略稳定期，然后周围的这些小鬼又出来了，还是很难缠的。所以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一样啊，生活那个不顺利或者磕磕绊绊，这才是一个日常、
1: 人生常态，
0: 人生常态啊。好，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卢比奥去了哪里？去了冰岛，对吧？啊，卢比奥最近啊还又印证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个前瞻哈、之前呢就一直有美国官员来透露说，特朗普啊找了一个核心的内核成员，是位于在马里兰州的戴卫营，举行了好几个小时的闭门会议，说讨论的就是如何接下来打中东的问题啊。那我们来看，包括打这个胡塞武装的进一步的一个动作，但这件事毕竟都是消息啊，匿名人士的透露嘛。结果五号的时候卢比奥证实了，确实是开会了、
1: 有这么回事儿。
0: 是，
1: 是这个会议呢是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者呢是包括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科特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国参谋长 联会主席凯恩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报道呢是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呢高度不寻常，就是 highly unusual， 而且呢特朗普政府呢未对外正式公布上一次举行类似会议呢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战争呢开战前几天。一名知情官员证实呢，在这场会议中关于中东局势呢是有些事情已经做出了决定，或至少进行了深入讨论。
0: 是，白宫到现在为止是拒绝发表了评价，可不嘛？但不然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们讨论了什么？你们接下来打算如何打？特朗普说，我说要把他炸得稀巴烂，已经说累了啊。好，在顾问们在戴维营开会的当天下午，特朗普其实也被记者问到了，总统先生，请问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他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就能挖到大新闻了。你看，特朗普的暗示也很明确哦。他说呢，但凡你会看到的啊，情况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就每一天诅咒伊朗20遍。好，那么美国媒体也指出，由于现在的谈判陷入到了僵局嘛，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是很有可能落在的是其中选举，就11月份之后了。
1: 是的，这个10月1日呢，美媒是密集报道称，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潜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战队员。特朗普呢同日在发表《时代》杂志中采访中呢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呢，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打击力度的这个行动。
0: 几个小时在戴维营，到底这些美国的最高官员都在讨论什么？我自己想了一下，还是以特朗普的表达为主啊。这件事情大家可能都是要听特朗普的，那无疑回到的就是把他打回到石器时代。我们要对于他发动猛攻啊！现在呢，这个伊朗越来越多的已经被挂上了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对吧？这个名字哈，所以未来在中期选举之后，真的有点不容乐观。大家赶紧护好自己的小车车，未来的油价可能一时半会儿真的是降不下来的哈。好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的话，咱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说一说中东，因为我觉得在中东实质性的战事是在扩大化的，沙特入场，胡塞武装，对不对？特朗普说，沙特你先自己打着，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管你。到底中东整体的局势会如何？这可是未来所有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能源的一个前景了哈。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很快回来了，
1: 我们稍后继续。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政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4: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来吧，让我们一起着眼于中东，看一看中东现在的一片乱象哈。首先呢，是也门的政府军最近呢就宣布了啊，要向红海的沿岸推进，试图呢去夺回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那我们看综合媒体的报道，胡塞武装在10月5号表示，已经向沙特的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啊，还有阿美炼油厂，以及埃普哈的国际机场和海米斯的穆谢特军事基地发布了袭击啊，这些全部成为了打击的目标。
6: 四名呢也门政府消息人士呢也告诉路透社，在沙特空军的支持下，也门部队已经推进至红海港口城市摩卡外围，胡塞武装呢开始向山区撤退。也门国防部随后宣布摩卡已被政府军控制，不过路透社呢是无法独立核实政府军取得的成果，胡塞武装呢是否认有关说法。另据法新社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一说，约100架战机展开空袭，并在红海沿岸和台达省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行动，他们是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其中呢包括武器库、存放有爆炸物的船只设施以及水雷设施，并挫败了针对红海南部航道的袭击计划。
5: 哎，那我们来看到更多的国家现在想要去入居，比方说土耳其、巴基斯坦。也门的战事持续的升级，并且一直外扩到了沙特，对吧？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星期一也是启动了3国共同的防务协议，同意采取震慑措施，并且向沙特快速的部署军事力量。这也是3国在8月份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启动这一项共同防御机制。而美国对于沙特一摊手说，你们先自己上，我无暇再去东顾了哈。是，来我们看一下3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也是在10月5号的时候在沙特的首都利雅得进行了这一场紧急的会议。
6: 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的8月签署的加麦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并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打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就是他们3个等于穿一条裤子。
5: 哎，没错哈，人家不是联合防御嘛，对吧？根据3国的联合声明啊，3国决定立即履行集体防卫协议，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国法律，迅速的部署到沙特，来提升战备和军事一体化的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哎，但这个声明就缺乏了一些细节哈。 就没说到底派兵的规模是什么和具体的任务是什么。三国也是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之中不能分割的一个部分，也是把防务协议切实的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会有助于增强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性以及威慑力。但是你们没说具体的规模和细节，还是让大家觉得是不是又是拉了个大戏，大家在一起讨论了半天，实际上真正出手的时候都有一些胆怯呢。
6: 是的，同时呢，这个三国强烈谴责针对加麦和麦地那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袭击沙特城市、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这些行为，强调呢是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慑沙特安全领土完整的行为。这项决定呢是也门政府军发动反攻数小时后宣布的，或沙特支持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军星期一称已经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红海港口城市摩卡，并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曼德海峡。沙特领导的联军呢也证实参与此次行动，并称出动了100架战机，提供了空中支持。
5: 胡塞武装呢现在是声称袭击利雅得的这个哈里德国王机场哈，以及沿海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炼油设施，这是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已经看到的真实的战事的一个推进。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到底一共拥有多少的现役军人哈。这三国一共拥有140万名现役军人，大约军机夯不啷当3400架，还有6000架的坦克和超过340艘的海军舰艇，这是拼实力亮自己家底儿的时候了啊！好，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也是表示啊，说如果也门的局势继续外溢，会扩大到沙特的话，麦加协议肯定会启动。不过呢，在星期一之前，我们看到联军还是按兵未动的。波斯湾国际论坛的高级非常驻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胡塞近几个月对于沙特发动的袭击和挑衅，也是加快了麦加防卫联盟的一个形成，也就是三国的联盟啊，这也显示着中东地区的安全构架正在逐步形成。当然我看到的也是中东有更多的爆点出现，而中东慢慢的由美以去掀起的这一波的这一个乱象，最终还是要留给中东人和中共周围的一些国家来协力的自己去解决。这一次美国能不能跑得掉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中东这些国家是有点跑不掉了啊。
6: 是的，这个土耳其呢和巴基斯坦此前曾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战争中呢是扮演着调节的角色。这次启动共同防务协议后呢，三国军事力量将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介入也门战事呢，是仍有待观察的。
5: 是啊，所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昨天呢，沙特还有提出了一些提醒，胡塞武装这不是袭击沙特的机场和炼油厂吗？现在呢，整体大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叫自媒体当道，对吧？所以很多的民众就会喜欢拍一些这个视频呐、照片啊，然后发布到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之上，确实也是非常有流量的啊，确实非常有流量。可是里边真真假假，以前还有人把这些游戏的画面录下来播出来，
6: 剪在里头。
5: 哎呦，大家都在说，嚯，这是什么类型的武器和一些导弹哈。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呢中国驻沙特使馆也是特别提醒当地的居民，中国的公民啊，特别要遵守沙特政府的要求，不要发布导弹和无人机的相关信息啊，不然的话会面临着法律的责任。所以在现代化的一些战役之中，有时候我们这些普通人啊，手里面拿着手机人人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可能也会受到更多的一些约束了。来，我们再来看到昨天的惊险一刻。前一段时间啊，这个迪拜航空不是出现了劫机的事件吗？
6: 新西兰受训机长那个。
5: 哎，对，但是到现在为止，说实话，说什么的都有，有俄罗斯机长，有乌克兰机长，有英国机长，有这个新西兰机长，这个副机长，也就是行凶的这一位，这个嫌犯，他自己本身现在又在调查他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说这澳大利亚到底是不是啊，这个之前他在这边上过学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我觉得扯的其实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昨天又有惊险的一幕，让很多人捏了一把汗，怎么了？这是不是系列的恐怖袭击的一些事件？因为 啊，这个英国的一架这个飞机啊，英国航空的一个客机在空中是直降了8500公尺，并且也是又一次发布了叫做7700的紧急代码。之前我们解释过什么叫7700，什么叫7500。7700就是出现了紧急事况了，
6: 嗯
5: 啊，情况很危急。那7500更高级一点，就是属于一定是出现了劫机的一个事件。
6: 嗯，
5: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在整体空中是出现到直降之后，直降了有8534公尺，也就是28000英尺，随后呢返回了英国，所幸到最终是一个平安落地了。嗯，
6: 是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呢，这个英国航空 BA295 航班在起飞一小时后进入爱尔兰上空，爬升至巡高航度37000英尺的时候呢，直接进入了这个迅速下降，并从机舱天花板掉落氧气面罩。乘客呢，一位乘客呢是表示，在此之前飞机曾遭遇乱流，下降至9000英尺的过程中呢，是并没有让人感到难受。他表示这个机长做的是非常好的，
5: 机长很棒，但是到底这飞机出了什么情况呢？到现在我告诉您，没人给出解释啊。英国航空到目前为止根本都没有说这个客机到底出现了什么故障，怎么解释怎么不行，要不然就是波音又出问题了，要不然里面就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了，对吧？哈，这一架波音的777-200012也是英国航空最老旧的飞机之一了。
6: 嗯，
5: 它是在1997年的时候投付使用的。那原本航班的旅客呢，将会搭乘着6号的客机去到芝加哥。所以现在空中的惊魂事件一旦出现，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完了，又是什么劫机了，又是什么打斗了，又是涉及到恐怖的这个恐怖组织的一个底色了哈。好，这世界不太太平，包括美墨的边境又出现到了枪声，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总统啊，这个辛鲍某他呢，在5号的时候表示，在美国报告美国军事人员遭到枪击之后，墨西哥已经是向德克萨斯州的边境部署了500名的士兵。
6: 根据法新社报道呢，这些士兵被部署在墨西哥塔毛里帕州，该地区呢东北贩毒集团呢与海湾贩毒集团呢是正在争夺控制权。美国在2025年2月将这些集团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个辛鲍姆呢5月在例行晨会记者会上表示呢，美国称其人员遭到来自墨西哥边境的枪击，墨西哥已主动提出沿着格兰德河部署部队。辛鲍尔补充说，川普政府尚未提供美军遭到枪击的证据。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琼森在 X 平台发文称，美国海岸防卫军队防卫队员呢是遭到了枪击，墨西哥新部署的部队呢将与美军直接沟通。琼森呢也说，我们将巡逻我们共同边界的两侧，保护我们小区，并加强犯罪和恐怖组织的活动难度。
5: 嗯，那我们看特朗普从2025年继续重回白宫，呀，开启自己2.0的时代之后，一直都没把墨西哥当回事儿啊，一直都是在拿墨西哥和加拿大来开刀了，不断的向墨西哥施压，特别呢是要求墨西哥去打击跨越两国边境的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特朗普也曾经说要由美军来提供支持，但是辛鲍姆已经是多次的明确表示了拒绝。昨天说到特朗普，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大概的撂两句哈。特朗普在11月3号参加美国中期选举前夕，也是呢在一次政治集会之上又表达了一个特别多受这个争议的一个话题。
6: 嗯，
5: 他说啊，伊朗是可以摧毁洛杉矶或者是圣地亚哥的，并且他说啊，为战争付出小幅的一些代价也是没问题的。这么一说，大家就想就疯了，对不对啊？也就是说，我要贡献出来这两个州，你可以去打这个地方，圣地亚哥可以没有啊，洛杉矶也可以没有，这个被伊朗打了我也无所谓，但是我最终一定要赢，还是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些交换。哎，所以特朗普真的是个神人啊，每一天你不知道他的脑洞到底是怎么开的，这个是不是跟选战也有一些关联呢？同时在昨天，特朗普还有下令是针对于油的一些改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然希望能够降低的是燃料的成本了。特朗普现在在冲刺自己的中期选举，就是为了要获得民意的支持，让共和党坐稳自己的位置，对不对？那现在呢，在周一的时候他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啊，希望放宽对于一种免 免税柴油的使用限制，寻求缓解燃油成本现在正在高涨的危机。
6: 彭博社报道呢，特朗普在内在晚内在
5: 是我们来看到特朗普在10月5号的时候呢，他当时呢是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选举造势活动之上直接公开签署了这一份协议，很有意思啊。他说呢，我们要解除俗称红色柴油的只供给给农业建筑业的叫非公路用途的一些限制，让所有的购买者都可以去进行到使用。这个意义大家一听就可以理解了，原来是专门有一份是留给到某一个领域，比方说农业呀或者是建筑业，要保证这一些行业的使用感，同时价格也是比较好的。现在的话不行了，缺油了，不行了，现在大家把油价打下来，所以所有东西都可以摊开来，谁都可以买。那这一个举动是有标志性的哈，它也标志着白宫为应对柴油成本高企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也是受到了俄罗斯、中东整个两大影响，全都是跟油有关。全国的炼油能力啊，现在是严重的受限，石油的产品运输量更是减少，导致柴油的价格飙升。现在的燃油就是特别是飞机的这个汽车飞机的这个燃油，然后再包括柴油，它的直接导致就是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运输力都会大打折，没有了运输，没有了通途，没有在路上跑的这些船接的纽带，所有的生产力都是直线的面对着威胁的。这些生产力是我们餐桌上的吃的，是我们穿的衣服，是我们用的大白纸，是我们用的电脑，
6: 对，
5: 所以影响的是方方面面的哈。好，那我们来看高额的这个柴油价格在美国的中部各州特别的引发大家的关注，因为柴油不仅仅是为农村社区提供动力，还会帮助农民去驱动着整个农业的一个基本的机制以及领域的。
6: 是的，这个特朗普的计划实际上将允许更广泛的使用红色或染色柴油，这种柴油呢通常用于公路外用途，例如农业和建筑设备。红色柴油征免每加仑24美分的这个联邦消费税，允许其在公路车辆中使用且不受到处罚，在某些情况下呢，意味着实质性的税收减免。此举呢，不会直接降低收割机、拖拉机、挖掘机等已使用免税红色柴油的非公路设备的运营成本。但分析呢，普遍认为这可能会降低皮卡车和其他公路车辆的运营成本。特朗普呢，选择在内布拉加斯州一个农村为主的保守选区呢，宣布这一举措，凸显了在距离选举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之际呢，共和党呢已经进入首势，且党内呢正在迫切希望巩固农民和牧场主的支持。
5: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同样也是跟油有关哈，我们要来说一说是中国方面的安排了。中国的炼油商是暂停了10月成品油的出口之后，是因为应对着中东的局势和俄乌冲突而趋紧的全球燃油市场，现在呢去找一些新的供应来源。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印度有可能会填补中国留下供应缺口，成为了一个最佳得利者或者是一个最佳候选人。我们来看啊，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报道，为了保障在中国国内的供应，中国的炼油商10月份暂停向中国香港澳门以外地区去出口成品油。那么目前尚不知道相关的出口会不会在10月7号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来进行到恢复。消息人士也是表示啊，当然这也是取决于中国的国内的燃油库存和炼厂的产量，但这一个决定啊就引发了在中国在国际方面的关注了。因为呢大家都在担心这个背景之下，印度能不能够成为重要的一个补位者。因为全球的成品油的价格已经是非常的紧张，而且价格非常的高企。我们刚刚讲过了，中东是一波，俄乌是一波，哪儿油多就上哪儿打去，是不是哈？好，那么现在国际的油价处于一个很高的价位，运输、保险、供油能力不足都成为了全球人民面对的瓶颈。那么印度能不能够成为重要的补位呢？其实大家不知道啊，这个印度在炼油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哈。
6: 是的，这个印度呢是拥有全球第四大炼油体系，23座炼油厂呢是每天可以加工约560万桶原油。虽然整体炼油能力呢是远低于中国，但印度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出口导向成品油生产国。数据显示呢，2025年印度的柴油、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量合计约4700万吨，明显高于中国的2540万吨。从实际出口规模来看呢，印度原本就是比中国更大的成品油出口国。今年以来呢，印度的出口能力呢一度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冲击。2026年前9个月，印度上述3类燃油出口量呢是同比减少23%，降幅呢近800万吨。印度政府此前也提高燃油出口税，以优化保障国内供应。
7: 好，而且现在呢，印度的方面还发生了2次变化啊。印度已经连续2次下调了燃油的出口税，同时从中东获得的原油供应快速的恢复。9月份，印度从中东进口的原油超过1130万吨，创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意味着印度炼厂获得了更多原料，也为重新扩大成品油出口创造了更多的一些条件。坦白来讲，我昨天看到这一个就是会心的笑了哈。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的官方媒体给出的一篇报道。你会说中国的媒体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些的改变，然后未来印度有可能会强势补上这一个真空，这不是说自己好像不太行，好像印度很行吗？是这个感觉是吧？
6: 对，有点那种感觉，
7: 是这个感觉。但是你细细的一扎嘛，现在是一个什么？全世界都缺油的状态是吧？缺能源的一个状态是吧？啊，中国说我们现在也已经在这个减少了一些这个供给，我们不愿意更多的对外，我们可要保障自己的一些生活，但是印度这一边的势头非常的好，他们做了很多的储备，然后未来的话也是很有炼油能力。啥意思啊？全世界眼光全部看向印度啊，那一些这个眼红的啊，那一些想要去求石油的，你看似是好像在给印度拉生意，但是乱世之中谁富得流油，谁手上奇货可居，我倒不觉得是一个完全的好消息。
6: 是个好事，
7: 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脑洞打开一下哈。好，另外的消息呢，我们还要来看一下的，就是跟 AI， 也就是现在的 SI 有关了。前两天咱们才刚刚说过了啊，这个特朗普召集了各路的咱们说 AI 大佬来到白宫签署了一份战略文件。我们说这些大佬华贵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其中呢就有 Anthropic， 但是 Anthropic 他旗下这个 AI 工具啊，现在又被五角大楼给停用了。别人就是说，你看就算你华贵，但是依旧还是难逃自己的厄运啊，不是才刚刚破冰吗？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在周一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是停止使用 Anthropic 的产品。那他的发言人在被问及这一声明的时候说，无可奉告。多名曾经和五角大楼密切合作以及开展SI 项目的美国前国防官员和承包商也是对媒体表示，就在上周啊，整个 Anthropic 它的这个 Code 模型依旧是在被美国国防部用于研究分析和情报的收集，特别有一部分呢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正式的不再去使用了。
6: 是的，根据这个报道称呢，自2024年以来 ，Anthropic 一直被美国政府和军方所用，且是首家具备工具，是首家其工具被部署到从机密工作到政府工作的这个先进 AI 公司。但今年早些时候呢，五角大楼向该公司施压，要求取消其对Code 模型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允许军方不受限制的使用其 AI 产品。 Anthropic 则以担忧大规模监控和自主武器为由进行了拒绝。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克塞斯于2月将该公司认定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并宣布五角大楼呢是将在8月底前停止使用该公司的产品。
7: 一直都有人担心会不会从 Anthropic 一直扩大到整个 OpenAI。 我们知道这两家大的这个企业，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谨慎度了。 Anthropic 大概就是整体的态度就是，我会担心 AI 发展太快啊，担心整个武器和 AI 的一个结合呀。但是 OpenAI 大有一种没问题啊，这个生产出来就是给大家用的啊，这样的一个势头
6: 包在我身上。
7: 所以未来的话，这个蒙人遇到了激进派，你说怎么办啊？哈，未来将会是不是有更多的不可确认性，也成为大家担心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再来说一个 AI 的事件，是跟韩国有关的。韩国的银行啊，是接连遭受到了黑客的攻击。李在明现在就表示说，里边可能是有 AI 的影子的哦。
6: 是的，这个李在明在近期针对韩国银行的部分网络攻击呢，他是质疑有人工智能 AI 的参与，并要求呢相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并制定适应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防御措施。综合法新社和韩联社报道呢，李在明在一场内阁会议上说，一些黑客攻击事件呢出现了使用 AI 的迹象，引起民众相当大的担忧和不安。他要求有关部门迅速明确地查明攻击情况，并集中人员和资源，将损失降低到最低。
7: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公布攻击者到底使用了哪一些 AI 的工具，也没有透露资料外泄的完整的一个规模啊。最近的 AI 讨论真的是太多了，从 AI 到 SI， 现在在整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者是超级智慧的发展之中，大有一种不可控制之势，频繁的出现到了一些出包，对吧？啊，怎么就不受人类的控制，有了自己的语言意识，甚至有一些自主的行动呢？有一天人类是不是终将被反噬？还是你觉得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说到了韩国，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乌克兰。乌克兰现在欠韩国的一句道歉虽迟但到，但是韩国说程度根本不够啊。好，我们来看到韩国和乌克兰因为移交朝鲜是否这个战俘啊是不是有保密协议而发生了嫌隙。韩国就说了，这是咱俩自己的事儿，是保密协议很高的。结果呢被泽连斯基站在联大之上当成演讲稿的一部分就说了出去啊。好，李在明就说，如果拒绝道歉将会采取对于乌克兰的进一步措施，你想要的我也不援助你了，未来我还要对你施加更多的压力。好，现在呢在六号的更新之中啊，韩国方面是已经收到了乌克兰方面包含道歉言辞的讯息，不过呢这个和韩国期待的程度依旧有很大的落差，现在还在进一步的希望乌克兰可以明确的表态。
6: 据韩联社报道呢，外交部长赵显金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询问乌克兰方面是否根本没有道歉，赵显对此表示呢，我不能说没有，他指出我一直持续与乌克兰外交部长互传讯息，对此感到非常为难。赵显透露呢，自己也是收到了对方涉及道歉内容的通讯，不过赵显认为这与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程度呢是有一些差距的，因此呢韩国是打算采取坚决措施。
7: 没错。好，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要来看一看跟台湾地区有关的一个话题了啊。这两天刚刚我们其实就说了，中国为什么会谈到了在油的这个问题之上提到了印度，并且还把印度给夸了一波。媒体舆论特别是官方媒体的一些发言的导向是很值得去进行品读的。我们知道这两天啊，蔡康永的事件是冲上了热搜，一直是居高不下，对不对？他的一些行为啊，参加到这个沈博阳的竞选总部的大会，穿着橘色上衣就怕别人看不着，还坐在了 VIP 的这个席位之中，是不是啊？蔡康永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位艺人，一位主持人了。之前他真的是在中国大陆没有少赚钱啊。第一天我一直在看有没有正式的官方的报道，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自媒体的一些频道啊等等啊这个发酵，但是官方的现在的一些这个对于蔡康永的事件的评论正在逐步的推进。因为蔡康永不是也站来说吗，说我只是要做访问，我两边都会去看一看怎样怎样。随着这一个发酵，中国现在的表态，中国大陆的表态非常的明确，就是这是红线的问题，不要在这边来搞文字的游戏。他真的是凉凉了哈，我们可以来确认了。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其实这个蔡康永他的一些政治意图几乎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暴露在了公众的面前。当然我也看到有分析是这样子说的，说当蔡康永开始不演了啊，是不是代表着中国对于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地区的决心现在到达了
5: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是不是也代表着接下来的统一进程将会更快的一个推进呢？是吧，逼得这个潜伏者全部都浮出了水面而来啊。好，那我们来看啊，其实大家有时候都在感慨说他挺聪明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些选择呢？啊，怎么到今天才会看清他？我看从现在开始，这个金马奖很多的这个片段又被扒了出来，大家也都在吵着说他早就有前科，早就知道了。虽然以前他跟大小 S 的关系我们都很明确，是吧，关系很好，也一直都有这样的这个声音的传闻，但是毕竟嘛，赚这个大陆的钱还是给自己包装的还是蛮好的。
8: 对，
5: 那怎么现在非得
8: 看出来，
5: 非得要跳出来呢？对吧，大家的怀疑就是你是怎么的了，你现在必须要站出来去做这个选择，那是不是代表着倒计时的声音有的人已经听到了，是吧，为什么就这个时候你跑去站台台独分子，你到底是冲动了，你是你自己的专业里面你无可避免了，还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一个现实的选择呢？你看他这几年的一些行动的轨迹啊，逐步的宣布退休，不再接大陆的一些综艺啊，等等等等。第一个就是他逐步的在失去大陆的一些市场，
8: 对
5: 啊，现在呢也难以重现在康熙来了那个阶段
8: 时刻
5: 巅峰的一些时刻了。坦白来说啊，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他的节目形式也在不断的变化，包括有很多的户外的一些真人秀啊等等等等，就原来这一种康熙来了就在棚内坐在这里的聊天，一些明星的一个互动能达到一个高潮的引爆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赚不到钱，回到了台湾地区，那自然就是可能要在站位的问题之上让自己更加的分明了，所以这一次官方提到了蔡康永的事件继续的来去发酵，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警车的一个码了，就是关于在台独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底线的问题，
8: 没错，
5: 是吧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顺着台湾的这一条线来看，蔡英文啊也是在卸任之后首次的抵达访美，他去到的呢是加州了，
8: 是的，
5: 这个蔡英文啊卸任之后第一次的去访美，他是在6号的上午抵达了加利福尼亚州，也是受到了这个现场很热烈的一些欢迎。他自己呢也是表示说平安的抵达了美国加州，一下飞机呢就感受到了满满热情，还特别感谢这些接机的朋友。
8: 是的，蔡英文说呢，他接下来几天会继续把握每一个机会，跟更多的朋友进行交流，也帮台湾呢交更多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国安创新中心呢发布了一份文章，他们说呢是欢迎蔡英文于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8:20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举行的2026年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上发表开幕主题演讲。
5: 是。再来看到跟澳洲有关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到澳大利亚的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一名陆军士兵在澳洲北领地的一次训练之中死亡，另外还有5人受伤。
8: 综合路透社和新华社报道呢，根据澳洲国防部网站星期二发布声明，这起事件呢是星期一在北领地陆军芒特班迪训练区发生的。澳洲的国防部呢是未公布事实具体经过，也未披露伤者伤势等具体信息。
5: 是的，那么另外信息最后来看到的是380年来的第一遭啊哈哈，这个当时因为爱泼斯坦案而臭名昭著的安德鲁王子，现在对于英国警方提起了法律诉讼。
8: 是的，这个安德鲁王子呢对英国警方提起诉讼，他质疑英国警方今年早些时候对他的逮捕行为是否是合法的，这是自1649年以来首次呢是有英国王室成员针对他们的司法措施提出了这个质疑。美国已故富商这个爱泼斯坦呢丑闻爆发之后，欧美多名商界政商名流是卷入其中，与爱泼斯坦私密交集非常密切的这个安德鲁王子呢更是陷入了丑闻。去年10月呢，查尔斯3世剥夺安德鲁的王子头衔以及他尊号和荣誉，并要求呢他是搬离英国王室的住所。
5: 是的哈，真的这 这也是因为爱泼斯坦一案，这个昔日的王子今日出来剥夺了头衔。哎呀，所以身居高位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对吧？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在国际之上的零零总总，一会儿回来的话还有非常精彩的本地消息。昨天晚上的时候，在新西兰第一次的首场的就是这个辩论赛啊，这个大选的辩论赛，Luxon 对阵着 Hipkins 是正式的搬上了荧幕，结果的话是工党大胜了，但是表现其实还是有蛮多可以说到的一些亮点，我觉得 Luxon 其实也是蛮尽力的哈。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他们都讨论了什么，里面有什么样不同的点啊、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挖一挖。不得不说哈，现在的大选是非常非常的焦灼的，很有意思，也期待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新西兰到底会不会变天呢。
8: 是的，我们稍后再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9: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1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4: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5: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晚安纽西兰，我们要继续回来，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以及关注了。昨天晚上呢也是首次的电视辩论哈，这个 Luxon 对战 Hipkins， 其实之前我们经常会看到已经有大大小小各类的政党辩论赛的一个出炉了，但是 Luxon 鲜少露面，真的我自己参加了几场全都没有看到他啊，小党的党魁基本上是悉数全到，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副党魁，就是工党的副党魁会出席，但是我真的是很少看到两者之间的巅峰对决，包括一些采访，我觉得也都是减少了很多，大有不说不错啊，越说越错的这个感受。那么昨天的表现，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来看到，在 One News 这首场的领导人的辩论赛之中，很多看完的观众，包括现场的一些投票，结果显示都会认为是工党的一场大胜。这个里边讨论了很多的话题，有跟移民有关的，有跟生活成本有关的，有跟自己的领导力和各种的这个生活里边的政策有关的，我们一会儿节目之中将会细细的跟大家来拆解一下。那么昨天呢也和大家看到了这一份的我们说最新的一个民调哈，那么最新的民调之中呢，我们来看到的呢就是在整体的这个票仓的变化了，包括在整体工党的这个支持度之上啊，也是在民调里边遥�遥领先30.8%，那我们看到国家党呢是来到了25.9%了。
8: 最新民调显示呢，工党支持率来到30.8%，是领先国家党近5%。基于党的支持率是飙升至5.5%，跨进了是进入国会的这个门槛。
7: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更多的一个消息啊，来看到在本地呢是工党的划清的这个界限了，包括说到了这个下一届大选的时候不会再和优先党进行合作，并且也表示 Winston Peters 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外交部的部长。然后昨天我们也还看到了这一幕，
8: 老习的一个这个新闻，
7: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8: 这个昨天 Peters 呢在北岸塔卡普纳拉选票时呢，是与两名中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短暂交流，他们交流几秒钟之后呢，转头 Peters 就对媒体表示，其中一名的留学生的英语是说的真不怎么地。
7: 是啊，你这个一会儿我们现场还原一下，看看到底是如何。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再来看到的是商业信心的问题，最新的调查显示啊，新西兰企业对于未来有个更明显的信心吧，但是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依旧是偏弱的，不少的企业还在等待着经济真正的回暖才行。
8: 是多花4.99纽币，新西兰绿钞的经典3件20纽币套餐正式涨价，新西兰绿钞呢取消了实施多年的3件20纽币肉类优惠，改成3件24.99纽币。超市呢表示，新的套餐呢是分量更大，选择也是更多的。
7: 好，再来看到的是房价的问题，6年来第一次啊，奥克兰的房产平均要价跌破了100万纽币。9月份奥克兰房产平均要价降至了99.36万纽币，6年来首次跌破了100万大关。同时，市场之上的待售房源也在明显的增加。
8: 2针最高800纽币，医生呢是呼吁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免费接种范围。新西兰的医生呼吁呢，让所有65岁以上人士都能够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目前的部分人士是自费打完2针，最高呢是需要花800纽币。
7: 好，再来看到的是纽航现在呢有了新官宣，在春节前后啊，纽航将会加增上海和奥克兰之间的航班，每一周可以达到10班，并且新增超过了7000个位置。我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价格到底能不能便宜下来。
8: 是，
7: 但是现在这个飞机的燃油的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起的啊。
8: 千与千寻呢，就是这个日本著名动漫呢，是要出毛利语版了，并将于今年12月播出。宫崎骏的经典动画《千与千寻》呢，是将推出毛利语配音，计划呢是今年12月在新西兰与观众朋友见面。
7: 好，太有意思了哈！今天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信息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也希望您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消息和内容。

0: 20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问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Mount Everett，电话81538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5: 好了，咱们回来，然后一块来看一看的是路况和天气啊。来，听我来介绍一下吧。来到看到的是路况，路况这两天的车祸特别多，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北岸往 CT 前行，整体来说过了 Albany 一路就是车多，但是今天主要是以黄色的车流为主，毕竟还是在学生假期之中嘛。那我们看到每一个高速的入口处基本上都

0: 但是呢，一号高速公路今天从南区出来就接连是有两起事故的报告了。我们来看啊，这个事故报告，第一个呢是在靠近这啪啪推推的这一个出口处有一起撞车，继续向前奥塔呼呼的路段也是出现着有红色的堵车，因为又有一起事故的是前后的这个排列啊。过了奥塔呼呼基本上就是全线的这个堵车了，堵车一直过了 Mount Valentine Ellisley 一直到达 Green Lane 之间。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20号今天上面一共有多少起事故，我数一下，1、2、3，有三起事故最少了。那我们看包括从 Mandoka City 出来是20号 B 之间都是一个红色的车流，继续向前到了和20号 A 的交口处又出现了一个事故。好，继续往前在 Mongrel Bridge 这一个出口处又出现了另一起的撞车事件。反向的车流在昨天同样的地点又发生了事故哦。今天呢是从 New Windsor 一直前往到 Onehunga 的方向 Nelson Street 的出口处，现在有一起红色的撞车事故。好的，还没有造成真正的堵车。为什么这两天的事故特别多呢？是因为今天早晨有点凉，有点滑，然后还有点湿漉漉的吗？今天出来是比昨天要感觉有点冷飕飕的， 对吧？来，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在整体北岛都会是以晴天为主，南岛特别是靠南的方向哈，今天的雨势还是比较多，像是 Queenstown、大尼丁、Invercargill 今天都将会是湿漉漉的一天了。来，我们看到的呢是 Auckland 今天是晴天，最高18度，最低11度。今天晚间到明天，温度将会逐步的提升，而且这一热啊就不可收拾，最高温度直飙21度。
1: 嗯，穿短袖了。
0: 我看那天那个子璇写的新闻叫做“穿短袖的日子来了”。好，那么这一个好天气呢，会一直持续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包括下一周的周初都是如此。但是越下雨越暖和啊，春雨贵如油啊，我们期待着万物滋养。好，再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今天呢是多云，15度到10度，明天呢是阴雨的天气，13度到11度，随后将会是逐步转晴，伴随着小阵雨，也同样是到了下周周初会有新一轮的降雨。看到南岛方向，基督城从今天开始将会是多云阴天切换的模式，温度呢也是逐步的会出现到一个降温，随后是强势的反弹，比如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2度到9度，明天只有16度的最高温度啊，到了周五只有15度，你会觉得冷飕飕，但是到了周日的时候24度的艳阳天那是直接的来临。对比着北岛的湿漉漉，下周的主要氛围，那么在下一周南岛将会是以晴天为主打歌了。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今天明天都会有雨，17度、18度的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在9到7度之间，但是到了周五直接是狂飙到了20摄氏度，那么到下周的周初同样也是21度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温暖的一个温度了哈。提醒大家要随时的做好天气变化的应对，要不特别容易在换季的时候感冒。
1: 对，
0: 来，我们来看到潮水，今天的最高潮呢出现在早间的4点54分，最低潮出现在中午的11点02分，今天的日落时间啊已经是来到了傍晚的7点29分。不得不说，进入到夏令时之后，我们这个日子啊过得是越来越艳阳高照了哈，这个太阳日照的时间越来越久了。
1: 是，
0: 特别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5: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

0: 块，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各位，又是一个周三，继续回到的是华社福原地节目，有请到的是 Gloria 爱好。
8: 慢慢早，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7: 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感叹啊，时间过得很快，就是 Gloria 其实俨然也成为了我们在节目之中的一部分，真的是我们贴心的老朋友。也这个华社福给我们的华社，给我们的亚裔的群体，真的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上一周之后，有一些人在咨询我说文化学院具体的上课的这个地点等等。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之中截图来保留您想要的联系方案。但是您知道吗，华社福还有一个教育学院啊，今天这是我们要说的主题了。
8: 因为我们其中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服务宗旨还有一部分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移民和新移民能够融入新西兰本地的这个文化和社会。所以呢，作为这个语言的桥梁，就是让不懂英文的我们的移民社群能够学习英文，并且呢有这种双语教学的环境，能够让大家能够通过华社福教育学院，我们作为成人教育的一个品牌啊，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参与和融入新西兰社会，了解新西兰的社会的体系以及相关的文化，拥有这个在新西兰生活的基本的英语的这个水平，其实是我们一个主要工作的一个目的之一。
7: 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的是华社福的这个教育学院哈，特别是对于成人英语的部分，今天可以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了。
8: 是那我们的教育学院呢是成立于2013年，那是新西兰这个学历认证局认证审核、教育部审核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语言教学的这个我们的机构。那我们主要的服务的这个目标的对象呢是18岁以上的成人。那现在主要的课程呢是分为有英文的这个教学、职场英语的教学，那还有呢我说的第一部分英文就是生活类别的英文啊，第二部分的职场英语，第三部分职业技能的培训，还有关于就业相关的技能培训，大概是以及这个综合的文化能力的培训这五个大的板块。
7: 是的啊，所以您听一听，还似乎就是覆盖着我们所有的移民，不管是新老移民生活之中的一些需求了。
8: 是的，
7: 你说我的基础很不好，没有关系，这里有双语的教师帮您来进行的授课。哎呀，你说那我学的东西就是纸上学来终觉浅，他们的实用性非常的强啊，在他们的培训之下，更好的结合您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所趋，而且他们的活动范围覆盖的面积也是很广的。如果您感兴趣，想要来提升一下自己，不管年龄是几何，都欢迎可以去扫码来进行到报名哈。
8: 是。那么我这里面要说，其实包括我父母在内啊，都是一个受益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刚来新西兰的时候有语言的障碍，而且呢在这边没有什么朋友，
7: 是
8: 所以其实教育学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集体和平台，让他们能够不光是学习英语，还能够结交自己在新西兰本地的朋友。 朋友，然后再有呢能够通过华社福的这个教育学院能够了解一些新西兰相关的政府的一些系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且呢和同学之间呢有一些互动，周末可以一起饮饮茶呀，一起交换一些蔬菜种子啊，到处玩一玩，真的是有自己在新西兰的生活的新篇章，这个非常的重要。
9: 这真的就是老有所乐了。好，我特别特别的认同。现在你看这个包括父母团聚的一些移民也有了新的政策，很多人在新西兰生活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把父母可以接到身边来，但是很多老人来了以后说又没朋友又很无聊怎么办，您看先给他们打开一扇门，又适应本地生活又能结交朋友，
8: 是特别是有一些就是移民过来的时候有这个预付英语的这个费用已经提交了，其实您必须要完成相应的这个学识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广的就是说是我们教育学院的一个品牌的课程，就是新移民新生活新文化的这个英语课，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零起点的生活英语的基础班啊。那我们其中包括这个零起点的自然拼读，生活场景非常实用的一些英语，包括您购物啊、坐车呀、去银行啊、退货等等这样的很实用的，还有包括去机场登机等等这样的情景对话，再有呢这个双语专业的师资，我们有文化浸润式的学习以及全方位的学生知识。
9: 听上去是不是符合您的一个要求？而且如果您说我是想让父母去上课的话，其实也可以完全放下心来。但你会说到底是在哪儿上课呢？离我到底是不是方便呢？
8: 是的，
9: 这多重选择不就来了吗？
8: 我们在北岸的 Albany 校区呢，大家可以就是截屏像妈妈说的啊，然后呢我们是有从这个 Foundation 到 Level One 不同级别，在每一天都有这个相应的授课，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在周一周二周四周三周五其实都有分别的这个不同类别的不同级别的班级，然后时间段呢都是在早晨的9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那如果有时候就是3点钟需要接孩子，我们也都考虑到了，就是在您接送孩子方面呢这个时间是绝对允许的。那东区呢和中区我们还有一个 Panmil 我们的这个华社福总部的这个教育学院的这个班是现在是英语的基础班啊，是每周一和周三的9点半到2点半，欢迎大家来参与。那再有西区呢，很多华人朋友也在西区居住啊，我们是西区的 New Lynn 的社区中心那边呢，每周二和周五的也有这个一级的基础的这个班，
9: 是
8: 以及中区现在有一个新开的在 Ipson 的这边的，也很感谢 Ipson 华人协会跟我们的合作啊，我们这边有一个语言的这个中级班是在每周一和周三是在 Ipson 华人协会这边是9点半到2点半，
9: 是好。如果对于具体的地点和课程的类别您感兴趣，现在赶紧来截屏，好吧？3、2、1啊，我们截屏完毕，继续回来。如果没有听清的话，欢迎随时来咨询，问询到的是华社福
8: 教育学院。
9: 教育学院，
8: 我们的电话是0957011188，9点到5点之间，欢迎大家打给我们，
9: 好不好？OK 啊，那我们继续的来推进今天我们说到的教育学院之中，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课程正在热招之中，来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您的。
8: 另外的这些班级呢，就是很多华朋友说啊，我能不能这个只是就是为了学习，然后呢我平常出行又没有那么方便啊，那我们还有这个网课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所以我们线上线下疫情之后其实也改变了我们教育的这个方式啊，我们等于是给大家尽量的去去除学习的这个障碍，让大家能够系统的持续的去学习，所以我们呢也有线上的班。那线上班呢我们是有周三周五的以及周一周四的，或者是周一三五的周二四的大家可以看到
9: 它是根据等级走的，
8: 对，是的是的，其中呢包括有这个一级的二级的和我们就是说如果英语程度比较好的，我们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英文课啊，
9: 是
8: 可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即使您是从初级开始学，也在我们这边可以有这个逐级的延续的升级的学习的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设置是从 foundation 到一级二级三级，可以说有4个不同级别的课程给大家选择，
9: 适合不同程度的人。那在这边也帮大家来问一下，就是说我知道有很多是预付费的英语的课程，这个没问题，但是还有很多人说我真的就是想给自己找点事情，然后学习学习有所收获，认识朋友，大概的费用的一些标准的话是
8: 我们因为是这个新西兰教育部资助的课程啊，然后这里面要说一下，我们华社福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移民社区来做英语这个教育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9: 是
8: 那如果您符合政府的相应的这个补助的标准，所有的课程都是免费上
9: 啊， 妈所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当然这个是有条件限制
8: 的，
9: 您符合要求才行。那您说我怎么知道我到底符不符合？没事儿，有专业的人帮您把把关哈。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又到了截屏时刻哈，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9570-1188都可以查询。截了图之后您长按这个图片就可以扫描二维码来添加了，好吧，希望能够说清楚啊，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了。
8: 是的，我们的老师都会用这个中文给大家服务，所以您如果有语言障碍不需要担心。那授课的时候是有双语的这种专业的教师，同时我们也结合一些外教的口语的课程，还有新西兰文化的课程，以及我们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是有一些情景的教学啊，参观一些相应的文化的场地啊，还有年终有一些这种海边的烧烤等等这样的综合的活动，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华社福教育学院温暖的大家庭。
9: 是的，华社福真的是我们海外华人的一个非常温暖的家了。再次的感谢 Gloria 的到来，非常期待每一个周三和您一起共度的华社福园地的一个时间。
8: 谢谢大家。
9: 那我们下周再见，也希望您继续守候我爱纽西兰。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好的，我们在节目之中继续的回来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昨天晚上很多人可能都在家里面等着来看这一次的辩论赛。今天的大选非常非常的焦灼，我们必须要承认哈。不管是最新的 RNZ 的民调，虽然看到工党是领先，国家党遇到了滑铁卢式的最低点，但是依旧对于现在的局面来说，两个大党和现有的组阁格局似乎都不能够赢得这一次的选举，所以关键的这个造王者，我觉得早就不是文斯顿·皮特斯了哈，应该是 Opportunity，
14: 对，
9: 是基于党，因为基于党现在基本上在几次的民调之中都是稳稳的能跨过5%的门槛，但是这个跨过的步伐有点小，你又会觉得他到底能进还是不能进？如果不能进的话，将会要怎么办啊？大家平均的分配到最后可能就是差这么一席两席2%、1%的一个投票，其实包括我们很多非常喜欢的华人议员也是一样的，全都是卡在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之上。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昨天的这一场辩论赛，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来总结一下。这个呢是在若干的，其实政党的辩论赛有很多很多，但是呢很多的场合 Luxon 是没有直接的露面的，甚至有人因为 Luxon 不来就直接取消了整场的辩论赛。当然有很多抗议的声音觉得不公平，但是坦白来说我能够理解主办方的想法啊，如果 Luxon 都不愿意站出来去应战的话，Hipkins 其他所有的党魁都到了，但这个辩论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一些我们可能已经知道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检验一个人的领导力。如果说未来的总理就会从这两个人之中来出来一个的话，那么大家都想看到的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的反应，他这个人的三观，他这一个人的表现力，对吧？来，我们来看到啊， Luxon 和 Hipkins两个 Chris 围绕着生活成本等等的议题正面的交锋。那就在辩论赛的早晨出现的最新民调里边，工党的支持率来到了 30.8%， 国家党仅仅有 25.9%。 有人可能会说 25.9% 啥意思啊？这有多差，
14: 挺低。
9: 我跟你说，只有 Judith Collins 当党魁的那个时候 25.3%、25.4%，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已经是 Luxon 上任以来最低最低最最低的一次了。而且是临近大选啊，越近这个民调就越有代表性或者参考性啊，对不对啊？两个党相差有4.9%，而绿党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14: 对，
9: 包括我们看到还有跨过门槛的就是 Opportunity 基于党啊。那么优先党是10.6%，行动党是9%。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回到这一场辩论赛，我们看到啊，这个国家党的党魁Luxon 和工党的党魁 Hipkins 他们主要讨论的议题围绕着有生活成本、医疗、教育、税收、种族，一共是90分钟的一场地位的一场交锋。那么当然了，大家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竞选主张啊，包括 Hipkins 就是说你执政了3年，但是呢没有改善我们的生活成本的问题，生活成本也成为了大家现在心头盘踞的最大的难题。那么 Luxon 则是再次指责说啊，你看你们有那么多的税种，你们缺乏大量的一些资金，你到底要如何来做？换汤不换药了，就还是最近的选战里面最频繁出现的两个话题了。
14: 是的，现场呢是有100名未决定选民的即时评价中，49%的这个选民呢是认为 Hipkins 表现更好，24%呢是认为 Luxon 表现更好，27%呢是仍未做出决定。不过新疆本地媒体呢也强调，这一结果呢并非科学民调。两人同时的表示，如果油价持续增高呢，将考虑延长向低收入家庭每周50纽币的这个税收抵免政策。辩论赛呢更值得关注的是两大党的这个选票流失。最新的这个民调显示呢，国家党和工党的目前只有28%的支持率，传统两大党呢综合支持率为56%。左右两大阵营呢按当前预算呢可能是同为58席，而这个机遇党呢 Opportunity 呢是掌握着组阁关键的票，也就是
15: 变成了造亡者，
9: 就必须是造亡者，就一定是 opportunity、除非 opportunity 就跨不过5%的这个门槛，
15: 对
9: 啊，就特别就是就现在就是已经可以非常的确认，虽然国家党一直在说啊，那我觉得在这个这个工党和 Winston Peters 的合作也是不可以排除的，是，但是我们得比大概率事件，我们不比小概率事件啊，我已经就是听这个话题都有一点累了，
15: 是
9: 我们不比那个最有可能发生的或者80%可能发生的，我们比1%可能会发生的，如果工党也是说我不跟他合作，优先党也说我不跟他合作，他俩到最后合作了、那我们这个政府真的就是废了啊，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说的话不用负责，那你的政策也可以不用去负责、对吧，那你的行动也可以不用去负责，有人会说哎，那不一样啊，当年的话好像工党也是有和优先党合作的，这个之前说不合作不合作，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在那一年就是贾森纳执政的时候啊，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并没有如此坚决的说我们不合作，更多的不是一个正式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15: 对，
9: 但只是说啊，有可能不会合作，我们不太考虑，我们的理念不相符，到最后出现的一个转变。而且我再说到底，那不是贾森纳做出的决定嘛，对吧？他都已经去澳洲买房了，咱也不用去管他。好，我们就回到了现在新西兰的本地，现在是重新的领袖来进行他的谈判。那么 Hipkins 为什么我觉得？不合作的百分比可以达到99%，因为在上一个三年的大选之中，他也是面临着如果接受了优先党，他是可以阻隔的。
15: 对，但他没有接受，
9: 没有接受啊。那么在工党和优先党的阻隔之后，在我们的采访之中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认为通过一次尝试证明和 Winston Peters 的合作是不愉快的，是没有办法合作的。我起码觉得我们收到的信息是非常笃定的，有没有可能反水？有，政客的脸，对不对？就像变天的，对不对？那么同样反推，我们来看呢，国家党有没有可能会和 Opportunity 合作呢？在昨天的辩论赛之上，其实围绕着这个话题还是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明确的笃定的一个答案啊。但是在之前所有的表述之中，国家党似乎已经是完全排除了和基于党合作的可能。当然基于党没有表态，基于党说保持一切的合作，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表述，也是一个表达了。是，现在我们主要参考的是两个民调，一个是 One News， One News 的民调是28%对28%。那还有一个就是 RNZ 的民调，那往往 RNZ 的民调都会更偏左一点点，我只是大幅的去分区好不好，也就是说更有利于工党一点点的结论，那么包括 One News 更多的有可能会更倾向于国家党一点。好，那我们这样子来对比两个数字，我们来看到就算两个分数加在一起去除，那么由国家党依旧这个工党依旧还是领先的，国家党依旧是一个支持率比较低的状态哈，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在大选之中，大家的讨论关于生活成本的问题，虽然没有出现三年前这个让人非常这个啧舌的60块钱一周的消费，就这样子的大金句，但整体的这个表现啊，两边其实，可以说都是。评评我自己看完的感受，欢迎大家，您如果看了可以来发发言，要感受一下结果的话，当然是工党的大胜，国家党的支持率就是当现场的这100名的观众的选择是非常的低，但是我认为这个还是跟先入为主很多的观点有关，或者是大家对于当天 Luxon 没有能够绝地反击有一个全新的样貌而说出的一个不满。而那这个事情的牵连就是，好，那么接下来 Luxon 如果输掉了这一场大选的话，他还能继续留在党内担任这一个党魁吗？如果他出来的话，他的选区将会落在谁的一个身上？
15: 是的，
9: 这都是值得去关注的话题哈。好，来，我们来说一说昨天的这个民调的延续哈。其实现在啊，新西兰的选民大部分对于新西兰的走向和方向是不满意的，我看超过了半数，53%都认为我们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之上。
15: 对，
9: 包括这两个 Chris， 其实他们的个人支持率也都并不高。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谁是老三呢？老三居然是 Winston Peters
15: 对，排在第三，
9: 排在第三。然后呢，就是 Chloe 来自于绿党的啊，排在第四。行动党呢，则是第五个人选了。到现在为止啊，低于在整体的这个这个最新的一些选情之上，合作的这个民调，每一年差不多 RNZ 的这一个民调，差不多每一年会有4次的开展，每一次呢都会有选择网络包括。 或不同的渠道超过1000个人啊。除了政党票和首选的总理，还会询问对于主要施政的党魁的一些看法，并且加入当时时下的一些热点话题。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看辩论之后，我又去到了 One News。从3年之前，我发现他们会设计一个小的环节和功能，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有趣以及帮助我们去分辨。昨天也分享到了给我们一些群友哈，大家都试完了之后觉得好像确实是不错的，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再来赘述一下好了。就是说，如果您也说我现在就真不知道选谁，经常我们群里朋友就问说今天怎么选呀？我今天到底选谁呀？我怎么看这个理念我也不认同，那个也不认同，但是我们一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的，一定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属性和我们的看法的，对不对？那就有机会让你来盲选一下。我自己之前做了一个大选的盲盒的系列哈，帮大家把不同的政策咱们分块来看。这一个呢其实更加的简单直白，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测一测，包括你上到 RNZ 这个 One News 的网站之上，你就能够找到有一个这个投票的这个选举的咱们说叫小插件哈，点进去了之后 get star 大概5分钟左右你就能够测完
15: 了自己价值观，
9: 测完之后就能够让你知道你的价值观是适合哪个政党。昨天我看有人测完了以后发现啊，原来我是行动党这一单的我3年之前测啊，甚至还有就是大笔数一点是工党，然后小笔数一点的是就差不多40多就是非常接近国家党和工党当时测出来的这个结果。然后更让我显著的来看到的，里边居然高起的是优先党测出优先党来了啊，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哪些养老的政策之上可能确实是比较符合我的价值观，所以如果您真的也是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测一测看也许真的有惊喜，你会觉得你从来都不了解自己真正的喜欢啊，很多的世界观，咱们得奔着一个可实施性的角度啊，这个去进行到一个测试。好，这个小工具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纯当娱乐啊，这个结果仅供参考。那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赞助商朋友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还有 Legendary Construction 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想要开房建地的话，欢迎可以去寻找到他们来做一下价格的比较，09953-1313 09953-1313。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7: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8: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9: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3: 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好的，咱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了，跟您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数字是如何的哈。国际原油的价格，您这又上涨了是吧？这怎么弄呢？这油价是下不来了，一边是俄乌战争，一边是中东战争，谁油多就打谁是吧？现在这哪个地方就是出事儿啊。好，我们来看到国际原油的价格继续的上涨 0.38%， 不过依旧比之前那个上100的看上去还是这个我们心变大了，还可以接受了啊，89.76美元每一桶。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际金价的价格。那么油价上涨，金价现在也在小幅的往回去回血，上涨0.93%，价格来到了4195.40美元每盎司。OK，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股啊，道指上涨0.49%，标准普尔上涨0.5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45%。欧元区看到 DX 指数收报上涨0.77%，富时指数上涨0.42%，CAC 指数上涨0.40%，还有呢就是上证在收报的时候也是有回了一口啊，上涨0.31%。那么汇市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纽币对澳币1:0.81，哎，回了一点点力啊，还有纽币对美金也是1:0.56，大家看这小趋势微微上扬，
4: 微微上扬
3: 一丢丢，龙抬头了哈哈。还有呢是纽币对人民币，昨天是1:3.75，刚子璇说纽币涨了吗？我说涨了，哎，他挺高兴。我说3.77啊，1:3.77，略微回了一丢丢啊。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0。好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本地的燃油价格的一个参考了，只会越来越贵。为什么？因为国际原油那个上涨的那一波猛的，现在还在延宕之中。我们新西兰的反射弧比较长，慢慢的等着啊。甚至有人很悲观的预测，是不是会看到4？不敢想，我觉得这一定不是真的啊。来看到在新西兰全境91号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3.53， 柴油是 3.23， 95号汽油是 3.72 每升，还有呢就是98号汽油来到了 3.86 纽币每升，仅供参考，因为所有的数字全部都是实时波动的，好不好？那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的另一个商家了，他的名字呢叫做12345，我愿意这样子来进行到简称哈。那他们自己呢也是有这个12345的网站，如果您想要去买一些饮料啊或者是一些酒水啊，毕竟到了下半年有很多这个喜庆的节日希望大家一起来去欢聚，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上网12345.co.nz， 上面有饮料，然后呢有很特色的啤酒哈，也有很有这个得了国际大奖的白酒，都欢迎，可以成为您餐桌上的一个选择。记得使用 AM936 作为购买码，因为可以有优惠和打折。好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再来梳理一下我们的主要新闻内容啦，
4: 我们稍后再聊。
5: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再次向您来进行的问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要关注到的主要新闻内容。在昨天呢 ，One News 上演了两个领袖之间的首场辩论赛，但是呢，在整个的结果之中啊，我们看到的现场的一些表现，关于谈到了民生的问题、生活成本的问题，还有包括移民的一些话题。那么在辩论之后，49%的现场观众认为 Hipkins 的表现更好，24%。则是选择了 Luxon， 27%依旧是未做出决定。再配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说到的民调信息，可能看到啊，国家党现在真的是需要奇迹扭转自己的选举颓势，而工党也是越战越勇了。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的新闻介绍。
12: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外长呢，也就是温斯顿·皮特斯，昨日呢是在街头进行了一场拉选票的这个活动。他当时呢是与2名中国留学生进行了短暂交流，几秒钟后呢却扭头对媒体表示，其中一名英语说的真的挺不好的。
3: 是，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这现场的一面。皮特斯还是那个皮特斯是吧？啊，遇到了中国留学生，这现场不就非常尴尬了吗？来，我们再看到刚刚要给您补充到的。最新民调是工党的支持率现在是在 RNZ 的最新民调之中，支持率来到了30.8%，领先国家党将近5个百分点啊。基于党的支持率则是上升到5.5%，跨过了进入国会的门槛。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企业的商业信心的问题。
12: 是的，新西兰企业信心大涨，但眼下生意还是有点惨淡。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呢，新西兰企业对未来明显更有信心，但目前实际的经济经营状况呢仍是偏弱，不少企业呢还在等经济真正回暖。
3: 好，再来看到的是 Woolworths 取消了实施多年的3件20纽币的优惠，改成了3件24.99纽币，又一次证明了物价的上涨。超市则是表示新的套餐分量会更大，您的选择也会更多，主打一个加价了，但是也加量了啊。
12: 是的，在这个房价方面呢，6年来首次奥克兰房产平均要价跌破百万大关，9月奥克兰房产平均要价直降至99.36万纽币，6年来呢首次跌破百万大关。同时，市场上待售房源也是明显有所增加。
3: 是，今天同样还有一个是跟健康有关的话题。我们来看到啊，是根据这个新西兰的卫生局显示，游客和移民在新西兰接受公共医疗之后，累计留下超过了7000万未缴的医疗费用。那么包括这个卫生局说，其中大约1/4至3成的债务，也就是最终可能是不能够去追回的，并且这个欠款是明显的高于2022年、2023年度的数字的。那到现在为止，这也成了纳税人买单的又一项开支。
12: 在医疗方面呢，这个医生呼吁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免费接种范围。新西兰医生呼吁让所有65岁以上人士都 州能够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目前的部分人群呢是免费，是自费打完两针，自费的价格呢是最高要花到800纽币。
3: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年底将至，很多人都开始计划自己的春节行程了，那要恭喜大家纽航加班喽！明年的春节前后啊，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春节，纽航将会增加上海和奥克兰之间的航班，每一周达到10班，并且会新增超过7000个座位了。
12: 在娱乐与这个新闻方面呢，日本动漫《千与千寻》要出毛利语版，今年12月播出。宫崎骏经典动漫呢《千与千寻》将推出毛利语版本，并计划今年12月在新西兰上映。
3: 是，不知道您会不会期待哈？我总在想，那毛利语我也听不懂，但是是啊，但是《千与千寻》确实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部影片。今天的新闻还蛮多的，值得吐槽的点也很多。对于哪一条消息您有话想说，欢迎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8: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咱们说一说 Winston Peters 好吧。你在华社的活动中基本上很少会和他直接来进行到照面啊，这一次呢 Peters 是走上了街头，这两天大家为了拉票，我跟你说真的是拿出了浑身解数，商场里面的，展会里边的，街头上举着牌的啊，走到商铺里面和您握手的啊。这一次呢，这 Peters 在街头还遇到了中国留学生，结果呢一扭头直接就说这英语说的怎么不行、哎，咱们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这一幕是在哪里，然后发生了什么哈？
9: 是的，就是下个月呢，就是新西兰大选了。近期呢，各政党组织了许多街头采访。这个新西兰外长，也就是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呢，是10月6日的时候带着随行人员来到了奥克兰北岸的这个塔卡普纳。当时呢，街上是十分冷清。按照本地媒体记者的描述呢，他在走访大部分时间里呢，都是没有遇到什么可以打招呼或者握手的人。他还对这个媒体表示说，大家都去哪儿了，肯定听说这个媒体要来，大家都跑了。然后在走访过程中呢，他还看了看表，抱怨了一句说我们来早了一个小时。随后呢，在途中呢 Peters 是遇到了两名来自中国正在新西兰学习英语的学生，他这对其中一名学生代表呢展开了如下对话。 Peters 呢当时问这名女学生说你来自哪里，然后学生说是中国，然后这个 Peters 呢又问是中国哪里，因为他是有点这个 Kiwi 口音，毛利口音。
8: 没有，其实我跟你说Peters 说话很难听懂的，反正对于我来说他说话就是这样子的，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哈。
9: 然后就是那个学生听成了什么 Best China， 还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听了什么，然后
8: 他听差了啊，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答了个 Yes。 因为你看刚来学英语的学生嘛哈。
9: 然后随后呢，这个 Peters 是念起了一句英语常见的这个英文例句，因为这个英文例句呢是包含了26个英文字母。其实他这个翻译也挺有意思的，他翻译出来是敏捷的棕色狐狸跳过了那只蓝狗。我当时翻译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又搞什么讽刺那个撒腿是什么的。
8: 没有啊，
9: 不是，
8: 这个是常常用于教学的时候啊。
9: 26个英文字母，对，
8: 叫做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啊。这个是经常大家说一句话里边居然可以包含着所有的26个英文的字母，这一说更听不懂了，对吧 ？Where are you from？ 都还卡住壳了，这再加上一些口音，现在的话就更是看上去有一些茫然。随后九学生代表站出来了啊，来向 Peters 介绍了旁边的语言学校的一些情况，说这一群学生刚刚来新西兰，刚学了2个月的英语。是。
9: 然后这段对话结束后呢，这个 Peters 面对媒体镜头直接抱怨了一句，他 英语说的真的不怎么地。
8: 嗯，
9: 根据现场的采访视频呢，这个 Peters 与这位中国学生的交谈是不过三五秒钟。随后呢，这个新西兰本地媒体呢也是发布了动态视频，然后呢标题是以 Peters 这句话作为了标题，标题也就是写的是他英语说的不太好。
8: 你说这不巧了吗？ Peters 心里想了，我来这条街，我以为我会遇到多么夹道的欢迎啊，
9: 非常冷静，
8: 就举世的瞩目，结果这个错是来错了点儿啊，是媒体跟拍，这有媒体的跟拍就反而显得更加的尴尬了哈。但是不得不说哈，我在一些本地的活动之中看到 Peters， 我个人觉得，我仅代表我个人，我觉得本地的 TV 对于他的支持度是非常高的。
9: 嗯，
8: 是我的错觉吗？是我的感觉吗？是大家因为尊重他已经80多岁了，还在努力的奋斗和言语的犀利吗？我能感觉到大家对于他的热烈的程度比某些部长，比小党的党魁热烈的多啊，甚至在很多的辩论赛之上，我曾经自己参加过的一两场，
9: 嗯，
8: Peters 根本都是不上那个辩论台的，就是大家椅子一字排开，对吧？所有的你的候选人应该是坐各党的党魁坐在上面等待着辩论，
9: 嗯，
8: 对吧？你是要坐在一个高椅子上，那 Peters 就坐在自己的席下，
9: 哦，
8: 然后到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得先问问您要不要先说两句，就这个镜头子是，所以现在在新西兰会不会也已经成为了更多的两极分化的概念？如果是这样。样子的话啊，那你看这个社会未来的一个走向会更具有分裂性。
9: 嗯，
8: 你看这一次在昨天晚上的 One News 的这个辩论赛之中，移民的话题、种族的问题成为了一个讨论的中心。虽然我不觉得这两方会说出任何多么标新立异的这个话，
9: 嗯，
8: 但是你看他现在已经是上榜了，以前不会觉得啊，现在。它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话题，因为新西兰有太多值得讨论的，
9: 嗯，那
8: 生活成本、医疗、经济未来、欠的债务的问题，对不对啊？
9: 对，
8: 治安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没有盖过移民这个话题的一个突出。
9: 嗯，
8: 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一群里面啊，说国家党在 Luxon 的领导之下，与国家党在与国民党在蒋中正领导下一个调性，内战外行啊，内战外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喜欢自己这叫什么耗子扛枪窝里反，对吧？对外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的有这个 power， 我们面对着美国的关税，我们面对着北约这个一些这个协同的要求，国际之上的一些表述，面对着这个国际之上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些选择，你好像就表现一般，
9: 嗯，
8: 但是对内的话好像还有点厉害哈。谢谢这位朋友的观点。也有朋友给出了一个比较悲观的预测啊，他说2026年大选之后，国家党将彻底沦为二流的政党。
9: 嗯，
8: 那我在这我也想说几句，我说其实在国际之上经济不好是一个大趋势，对吧？所有的国家都反含其中，那政治不好经济不好，大家一定会归咎于现在的执政政府的不作为。
9: 嗯，
8: 一定100%，欧洲这一片是不是这样？美国这一片，特朗普说我还愁我11月份的其中选举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
9: 嗯，
8: 啊，那你更别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了。这两天大家我看对米莱崇拜开始了，为什么？因为看米莱这个休克疗法，确实对于阿根廷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作用。大家也很期待一个不破不立，这也是为什么极端的言论更多的出现在政客的口中。
9: 嗯，
8: 这就是趋势啊，大家都希望一个颠覆者，一个揭竿起义的时刻，觉得这样就能够带着我们，反正都已经陷在这个穷样了，就说不定一颠覆就好了呢。
9: 对，
8: 是这个道理吧？啊，然后呢，也有这个朋友说《千与千寻》要推毛利版，那就是糖醋鱼再多加点糖，增个甜口版。说以前我们看港片也是国粤双语版，只要配音好都不错啊，反正值得期待吧。毛利语其实在新西兰还是有绝对的一个地位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政策里面觉得这个了那个了，对吧？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的国家的通用语言、官方语言呢，其实就是毛利语哈。说母国强大，海外游子才安全，母国若游民则这个移民自己再有能力也会被吸血来进行到收割。母国羸弱啊，这个移民自己再有能力也会被吸血来进行到收割，说的没错啊，确实是如此。
9: 嗯，
8: 也有朋友昨天我看到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说，说那个什么，说那你让他说两句中文呢，咱不跟他抬这个杠，咱抬高自己的这个情况哈。面对的时候别一看到政客或者面对着像 Peters 这种看上去很有 power 的人，咱就自己感觉害怕了或者怎么样，
9: 不能怕
8: 是吧。啊 OK， 那我们继续再来说另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啊就让大家觉得这个钱更加的是不精华了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则信息，刚刚在预告之中就说到了，现在我们来盘一盘年底的账。
9: 嗯，
8: 你会发现有哪些坏账，对吧？年底咱们都会做这件事儿嘛。
9: 对，
8: 有哪些是收不回来的坏账，有哪一些是待追缴的欠款，有哪一些是我们的流动资金，有哪一些是咱们家底儿里面实实在在的储备，是不？这才能搞好经济嘛。
9: 没错。
8: 那么坏账咱们来说几笔啊。根据 HealthNZ 表示啊，其中呢游客和移民啊在新西兰接受公共医疗之后累计的欠费已经达到了7000万，那其中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三成的债务都有可能，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债务都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到追回的。嗯，
9: 这个 HealthNZ 的首席财务官呢表示，目前欠款金额明显高于2022-23年度的4560万纽币，可能与疫情后的这个国际旅行增加有关系。这 HealthNZ 呢通过的是账单催款、分期付款、联系担保人或保险公司以及委托追债机构等方式呢进行追讨债务。但如果患者离境、联系方式不完整、经济困难或者是保险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呢，都会增加他们的追债难度。
8: 哎，给大家说一下哈，比方说有一个男子，他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没有申报自己患有糖尿病和末期的肾病，后来会发现还有两项未申报的刑事的一个定罪。但是由于在新西兰要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他就特别被批准要被停留下来，这就是新西兰的人道主义啊。那好，那我们看截止到2025年3月份，他个人欠 HealthNZ， 也就是我们医疗局的卫生费已经是达到了17.47万。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还有一名汤家的男子，
9: 是一名汤家男子呢是患有末期肾病，需要每周接受3次血吸这个透析，由于汤家呢是无法提供所需治疗，他被获准在新西兰继续接受治疗。这个 HealthNZ 呢发现，截至2024年12月的一年内呢，有7名持访客签证的游客呢抵达新西兰不久后便因肾衰竭或需要透析治疗而接受紧急治疗，其中至少2人呢此前日已经知道自己有病情，却没有在签证过程中如实申报。
8: 但是然后呢他不能申报，你说我不治疗你，新西兰不是这样的一个基数啊。
9: 对，人道主义嘛。
8: 对，其实大多数啊停留在新西兰不足12个月的访客是不符合我们的公共医疗资助的这个体系的。除非你是 ACC 啊，你说 ACC 我就崴了脚了，那是你慢性病，你这个骗人，你过来旅游3个月、你咔咔在这儿开始透析了，对不对？不过呢医疗不会根据患者是不是有能力支付费用而去改变。这就是新西兰的大爱，也是新西兰政策会留给我们自己本身一个可能会出现的漏洞。两难全，好吧，你希望它是人道的，你希望是可以先救人再去说钱的，但那你就作为一名纳税人，你就要面对着比方说很多的钱收不回来的这个可能性。
9: 没错，
8: 那没有办法，你怎么解呢，对吧？啊，新西兰和英国、澳大利亚和这个部分的太平洋岛国其实都是有医疗互惠的一些安排的，符合条件的范围其实也是相关有限，那包括相关的数据，不包括意外。意外我说了还有 ACC，所以一说到 ACC， 很多人就开始生气。纳税人就会觉得新西兰是唯一保有 ACC 这个体制，甚至认为这是 ACC 是新西兰的一个骄傲。但是每一年海外的游客的，包括这个平时生活之中我们的一些使用，还有就是 AACC 经常被爆出来是被有人滥用的，
9: 对
8: 对吧？在家里面骗个 ACC
9: 的
8: 工资啊啥的，对吧？这个就让很多的纳税人非常的不喜欢，因为你会觉得这一笔钱如果我们可以省下来的话，那这个情况将会大不同。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新西兰在特别的对于移民和旅游人士的一些吸引之中，又少了一个我们的新西兰特色。咱别说是不是新西兰优势 啊，新西兰特色。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事情了啊。好，昨天呢其实也跟大家说了两句关于企业信心的问题，是吧？那现在的话整体的生意虽然信心又鼓起劲儿来了，可是

0: 水平。不过，对于未来乐观，并不代表眼下生意已经明显好转。在企业自身经营状况方面呢，报告生意变差的企业比例比报告改善的比例呢是高出了1个百分点，显示本季度经营活动呢是略有转弱的。
1: 现在的企业在民调之中显示，好像似乎更愿意去扩张一点点了。为什么哈？因为预期生意会改善的净比例从上次的11%升到了15%，我一看我心里都凉了。只有15%的人觉得他们生意会有改善和回暖啊，已经是在最低的低谷，但是现在有一点点微微的回头，就跟我们的纽币汇率是一样的。但是3.75和3.77对于我来说差别并不是很大，我看的都是现在整体大数字的一个低迷，对不对？更多的企业是不是愿意，有更多一些的企业愿意去增加投资，愿意去更多的招聘新人，但是呢寻找技术熟练的困难也在逐步的出现。一说到这件事，昨天还有一个评论没有念，就是说到招护士的问题。我们有听众是在医院里面上班的，他就跟我们来透露，昨天我们就说到了医院招聘的问题。我觉得这跟百慕大一样，是世界大谜团啊。为什么呢？我们在大幅的投入到医疗，本届政府说我们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多的钱，对不？我们不断的招了2000-3000个人，我们进入到整个医疗体系。反对党说不对，我给你们算了，你们只招了54个人，而这个数字差距的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该听谁的呢？喜欢谁，支持哪个党，就一般你就会信谁，对吧？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看病现在确实是非常的困难的。是为什么？大家都去挤兑到医疗了吗？是因为今年的流感特别猛吗？猛他也没猛过那时候的疫情啊。疫情都封锁在家，大家都不去看病了，是这样吗？那我们总得有对于今年这个猛烈的流感一些应对的手段吧。好，流感快要过了，说好我开始给免费的，开始给这个孩子扩大一个注射疫苗。但是流感季也已经过去了，你很难去体现是我的决策生效了还是这一个季节过去了。
0: 对，
1: 是这个道理吧。你身边该生病的人都已经生病了，家里面都已经生都两轮了，甲流多多少少大家都已经知道它的威力了，
0: 抗体了
1: 啊，这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位听众当时跟我们说的就是现在他们只能够招新人，不能够招熟练工，这就是个问题了。因为培训一个新人真的要很多的成本，
0: 尤其是医疗的，
1: 任何领域其实都是一样的。医疗里面也更加是如此，对吧？我们要去适应一份新的工作，不管是对于新人来说还是带他的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他们要做的这份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吗？啊，当然你会说那不培训怎么能够有一天成为熟练手，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是不是要确保我们现在的医疗的状态要会更好啊？这是一个很难去看到的解决的一个方式了。
0: 没错
1: 啊，所以现在呢，在企业之中，就算我想要去扩招，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熟练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的，这个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也表示，这轮信心回升呢，出现在多个行业，并非呢是只集中在某一个领域。其中呢，零售业是尤其乐观，尽管这些企业的新订单和销售额仍在下降。这个发言人呢也认为，企业一边面对疲软的生意，一边又对未来抱有信心，可能是因为对燃油涨价逐渐习惯，也可能是抱着情况总会好起来的想法。建筑业的这个企业信心呢同样有所改善，制造业和服务业呢也是保持积极预期。通胀方面呢，调查释放出压力缓解的信号，报告成本上升的企业比例从54%呢是降至了47%，其预计提高售价的比例呢也从54%降至43%。发言人表示呢，这些结果意味着未来一年通胀处于高位的风险呢是有所下降。
1: 好，现在呢我们知道中东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又被咱们给说准了，对吧？之前还看一看你这开打的模式就知道，第一个月没停，停不下来啊。现在咱们站在这个角度去看，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拖的可能会更久。因为谈不拢嘛。那你的油价咱别说涨也就是100多，咱们已经经历过了，是吧？但是长久带给大家的改变是非常非常恐惧的，非常恐怖的，它会融入到所有的环节之中啊。所以中东现在，因为我们经常也在说国际的局势，我个人认为原来我们的预判，我说一个月如果没有跑，那么基本上能够打到年底。如果今年之中都不能够去解决，拖过了其中选举之后，这件事情可能要奔着2-3年的困顿了啊。我都不敢说的太多，包括阿富汗

0: 伊拉克这边刚撤完军23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两，咱们就说再多拖半年好了，我们最保守的来去进行了估计啊，那这半年的时间之中，对于全球特别是燃油市场是一个重大的重塑。还是那句话，左手有中东的战事，右手有俄乌的危机，你没有一个能够去解决的。那现在我们在国际之上，这些运输通行的费用就是直接的飙升，我们的出行就是会越来越贵。那这个贵的费用，你就会把它叠加到所有的出口之中，所以我们的生活的成本受到了这个影响，没有两三年是很难去消散的。当然这个我也是认为是左翼政府现在更多的被支持的主要原因，因为经济真的太差了，大家都降级了，我原来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富豪是吧，我还介意一些富豪税，结果一年过来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也就是个小富即康，对吧，
1: 需要辅助了。
0: 哎，我觉得我这还行，每一年还能有结余，今年过得紧紧巴巴，这不借钱就不错了。以前天天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现在我直接连房贷都还不起了，那我必须期待的是一个政府托底的行为。
1: 对，
0: 坦白来说，左右的差别是什么？最粗糙的去总结，左边就是慈母，我就天天给你拖着底儿，你再怎么着，还有妈妈在你身后呢，不管怎么着，政府都能够拉你一把。那家里面就会生气，对不对？你有一个积极的儿子，你有一个就是看上去相对于比较懒散的儿子，妈妈永远都是在拖地，那老大就觉得这不犬弱主义吗？对不对啊？谁弱谁有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拖他一把，你们家可能会面对更大的问题，对不对啊？甚至当老大也已经开始需要有点啃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慈母真香啊。但是经济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由经济，这就是右翼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就这么简单。你可以无限的去扩散激进不激进了，各种的手段了，什么样的鼓励了，那都是细节。一个就是慈母托底，另外一个就是严父的激励。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产生竞争，俩小子给我跑起来，谁强谁强，谁就可以得到更多。
1: 对，
0: 按实力说话，对不对？那父母又不能够两个相互阻隔，一起来给这个国家托底，家里面就这么点资源，就这么点钱，你是确保你的弱的这个小儿子去完成所有他的全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社会的稳定性，你别让他到时候半截就已经进监狱了，还是你着重的把所有的钱全部培养到老大，就让老二去务工，来给钱给到支持的哥上博士，不就是这么一难题吗？对不对？咱说白了，不就是这么一难题吗？
1: 对，
0: 对吧？你说谁有错？谁都没有错。有的人天生就弱，对吧？有的人天生就是可能就是很要强，就是很强劲。所以我这个比喻非常粗糙，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管一个家和管一个企业不一样。因为你管一个企业的时候，你这个儿子不够优秀，把他开了，换一个老王家的儿子一样进来，你手里面有很多精英的资源，我善于调配，所以我的成就是被强大的团队可以支撑起来的。我只要找好方向，我所有手上都是精兵强，都是东风五 C， 对吧？使命必达，对吧？那我现在如果我面对的我的团队老弱病残，拄着拐的，咳嗽的，弓着腰的，全来了，那我这个仗该怎么打？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不同时期选择两个不同的党派，或者两个所谓的左翼或者右翼，您选择的一个偏差。是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去投票啊！如果您真的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话，可以多听一听他们的政策。如果真的都没有心仪的，那就去排除那个你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我的选择。
1: 插件测测。
0: 对，那个仅供娱乐。我的逻辑就是，我做选择啊，就是我有没有特别特别觉得喜欢的政策？如果有，我就去选它。如果要没有的话，那我就看到底这些破政策里面有哪些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最难受的，那我就排除它，我选它的对面。这简单粗暴啊，不一定能够代表所有人。如果有任何政策方面大家想要听到的信息或者是解读，都欢迎点菜，我们也希望在这边可以继续的为大家服务哈。那咱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咱们接着来聊一聊。
1: 好，我们稍后再聊。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4: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 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6: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来吧，咱们接着回来，一块儿再来说一说新闻哈。后面我们还有比较多的时间，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说这物价是不是涨了？有，刚刚有朋友是这么讲的，挺有意思。他说的是，我的日子过得更好了，谢谢国家党啊，但是我不会再投他了，要了命了啊。是，然后呢，这个薛说说，我看许南顺眼，那我就这个投绿党，没毛病啊。对，我是这么觉得。昨天其实我们才刚刚录制了我们今年的大选的一个特别节目啊，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来自于不同的党派，你知道吧？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不对外的完全录制的特别的一个形式，很快会跟大家来上线见面。有人就会说了，说昨天晚上我收到的留言是一位其他党派的工作者，他说我真的对于 Lawrence 的看法出现了极大的一个改观，就是在现场的表现。他说我在现场见到人之后，见到真人之后，我觉得和平时就是的在镜头里面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现象了。对，所以多去走一些活动，多去看一些他们线下的表现和展示，甚至您可以去参加不同党派他们的见面会，或者是一些聊天会，你真真正正能够感受到的是对于不同的怎么说，政党里面氛围的一个认知。反正对于我的触动性是挺大的哈，每个政党都真的是有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这个感受的。好，支持大家自己去选择，你觉得谁顺眼，你想要去保证谁怎么样。但是 Lawrence 现在目前为止我看到他的选票应该是非常的稳定的哈，因为在绿党里面给了他很大的重视啊。我认为如果你让我选一个对于华人最看，对于华人议员，你说是对他个人也好，是怎么样，是一脉相承也好，我反而会告诉你是绿党。绿党是华人最不支持的或特别不能理解的政党。你知道很多人还会说我支持优先党，我喜欢优先党的很多概念，我甚至能够包括他对于一些这个移民的一些言论。但是绿党有的时候一出来，大家说又环保又开始又极端，都奇装异服，都是奇奇怪怪。但是我去参加活动，我觉得绿党里面氛围是最好的，
1: 最接地气的。
0: 我是认为啊，而且真的是充分的给到了我们的华人议员一份重视。当然也许在人家的眼睛里面没有这个标签，没有把它分成他是华裔，他是菲律宾，他是马来西亚，他没有这样子来分配。但是我的感受是重视程度很高，所以他的排名也是比较靠前。所以目前以绿党的支持率来说， Lawrence 应该是在四个主要的候选人里面唯一一个非常稳当的。这个是我们的分析哈。好，再来看到大家的这个讨论。评说啊，新西兰的经济再烂，有阿根廷烂吗？人家咱们就起死回生了啊。你把买飞机的钱给民众来盖个加油站补贴，来个加油补贴到底行不行啊？也有朋友说阿根廷起死回生还早着呢，现在阿根廷处在国际资本大收割的关键期，而且休克疗法需要有很强大的后援，米莱大开大合的打法短期表现明显，后期没有后援就是俄罗斯。我是这么看啊，咱们不应该在本地的时候说说国际，但是既然比到了米莱，你自己看米莱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大家把它称之为叫做阿根廷版的特朗普，但是该和人民币有协议的时候，人家那是一点都没有松动和手软，他很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选民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要求。为什么说新西兰要中立中立？不是说怕打谁，我觉得新西兰没这个进攻能力，而是我不希望在一个 个随波逐流的大的环境之中去得罪了和影响了自己的金主爸爸啊。这个金主爸爸可能是美国，也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欧洲，也可能是印度啊。就我们要有一个不掺和事儿的性格，不然你很有可能就是里外都不是人。那对于新西兰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新西兰有什么呀？新西兰有畜牧业，对吗？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就是进出口，对吗？我们还有国际留学生，对不对？我们还有移民的一部分的收入，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吧。旅游带给我们的收益，移民留学带给我们的一些收益，我们的进出口带去的一些收益，是这么简单的，对吧？啊，好，那哪一个能脱离得了国际之上的关系啊？所以新西兰就冲自己赚钱的这个本事，你也应该把独立外交走下去。你说你要不要加军费，要不要买？今天就算20倍的花进去，新西兰也不会变成一个军事的强国。但是你会招眼儿，你会惹骂，你会引得更多的敲打。认真讲，认真讲，你到最后你扩大20倍，我们现在急速火速扩大20倍，多买20艘船，多买10倍的海鹰直升机，我们的军事力量依旧就是这样，因为你没人呢，你上哪去编这么多的人呢，对吧？那好，那我们依靠的是什么？还是大国的核保护伞，还是大国的一些保障？那我们别去惹事儿就行了，你不要做一个手上又没什么能力，然后又在人群之中叽叽喳喳、呜呜嚷嚷第一个。那你不就是咱们说这个小帮派里面跑的最前、拿着砖头的那一个人吗？再过来，再过来，我呼你，然后对方往前一步，哎呀，老大吓死我了，你快来保护我。这是不是电影即视感？
1: 那
0: 就没必要嘛。啊，新西兰就要做对，就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新西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招商的这个峰会，我们吸引国际上各大的一些财团。你要做一个优秀的 sales， 你要先知道你的产品到底优势在哪里，别人想要买什么，别人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不然就是花拳绣腿，就是看上去就是热闹闹，但最后啥也没有，对不对？包括我觉得国家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接地气。我说的有点偏颇了。好，我来说，我觉得 Luxon 最大的领导力的问题就是他不接地气。好吧，我不想这样去说国家党，因为国家党我认为他有极大的优势啊，但是领袖真的很重要，起码在这样的带领之下我觉得不行。就从他在2023年的辩论之中说到的60块钱逛超市可以满足一周需求开始，你就知道啊，他只是一个坐在自己的房间之中，也许他尽力的去看人生百态，但是他看的人生百态是没有那么全面的。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我自视过高，我认为我手上拿的是一把好牌，对吧？啊，我这不太会打扑克，举不出来例子。我一看我觉得我这牌可大了，然后扔出去以后发现人家我这都已经是小小的不行的牌了。我希望去招商引资，吸引财团，邀请也邀请来了，人家过来说我听听，结果听了半天你拿给我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破烂甩货，对吧？你邀请的都是这个企业高管来到了一个两元店，我这个比喻特别损，但是特别不好。但是就这个意思，人家就说了啊，来，我是角儿，我自己有一个企业，我是做百货公司的，请你们都来我这边捧捧场。好，人家大老板拿着 XO 就来到了你的公司里面，然后发现啊，你是一个开两元店的，是不是百货店？也是百货店，本百货公司破产倒闭，全场两元，全场两元。人家说，那我真不知道该带些什么走，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去投资和喜欢的，对不对？很抱歉，走了。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努力要吸引第三家的超市，您知道我们在海外是遇冷的，人家都不跟我们谈的。你想挺好，或我你们两个欺负我，对吧？你们两个财团垄断了，我再吸引第三家，第三家不乐意理你，这两家愿意理你还不错呢，你更不愿意去得罪他了。是不是？你得知道，人家可以随时甩一甩衣袖，不甩你，你自己出现到了空白。我们得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你得知道我手上拿的牌，你才能更好的去谈下来生意和更好的去进行发展。我想要去发展这一个国家，我要先听到的是企业的声音、反对者的声音、那一些不爽我的人的声音、他们的生活现状、那些贫困的1/4的人都生活在儿童生活在贫困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这个可能是我们没经历过、没有想过或者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每一次国家党说都是我这个得到的全都是正向的反馈，所有的改革全部听到的是正向的反馈，那 久了我就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听到的全部都是有选择性的支持者，你每一次只见你的支持者，你吃屎他都觉得你是最棒的最帅的。那如果你反过来的话，我多去听一听不同的声音会不会有好转，我不知道，仅仅代表我自己的一片肺腑之言。也有朋友说，说阿根廷的经济已经继续的烂，$300,000在买入籍的项目，10月份刚公布的新政，政府真的是穷疯了。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没毛病，他真的是穷疯了啊，确实是穷，这个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一件事情。选民啊，只会靠自己的选择，靠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去投出自己的选票。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昨天的辩论啊，说这个 Luxon 的表现真的不咋地，所以现场的投票率49%对比24%，非常明显，但是只有100个人了，这个也许有片面性，
1: 对，
0: 但是
1: 但也有
0: 大家都在看你有没有绝地反击，你能不能够一下子提振真正的领导力。你站在这个舞台之上，你是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是不是？我是可以通过我的个人魅力，其实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心里面现在也觉得有点
1: 忐忑，
0: 对，
1: 紧张了。
0: 就说到具体事实的内容，我不因为90分钟的辩论，我不能总在说你好，我好，大家好，经济马上就要好，我们各种的产品政绩等等，你对方要加9个税，对吧？你需要说到一些实际干货的时候。你就不行
1: 了，
0: 那就很麻烦了，或者面对质疑的时候你就没有太多的一些应对的经验了哈。然后有说这个希望新西兰大力的发展旅游业，这是无本的生意，过来看一看蓝天白云就行了。那这也有代价的呀，那很多人都会说了，新西兰就是不喜欢工党绿党，因为他们就是要开发，就是要保护，不让开发油气，不让这个挖煤，不让挖矿，不让这个海底采油，这不就是环保的一个变相吗？对吧？那你如果站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你挖出了这些东西，你也不是说留给自己用，因为我们没有精炼的技术，而且我们挖都挖不出来，还要找外国的企业过来来挖，让别人过来你家里面挖走了你脚下的黄金，挖走了之后投入到国际的市场之中，是能买到一部分的钱，但是你同样要高价的把国际上的价格的钱再买回来。我们的产出是不足以撼动国际的市场的，那我被别人掏空了，我卖到了一部分钱，我再回来了一部分钱，但是你出去的是原材料，你还要付别人的工钱，然后你买进来的是成品油，这个里面还是有差价的，大家能理解这件事情吗？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在后院里面开了一片菜地，你种小白菜，然后呢你自己不太会种啊，这个土地也不是黑色的沃土，你在上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捉蜗牛除草，然后换土，每一天刨，到最后的产量一般般啊，不是非常的喜人，你自己也不太会做饭，你还得找人过来帮你来种植这些小白菜，把它再收走，卖给超市，超市卖给你一个基础的价格，说你这是二等品，然后你还要去到超市里面再去买那颗漂亮的菜，因为那是你的生活所需。那你觉得这个合算还是不合算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自己种菜，说哎，这费这么多劲种这么点几个苗，我还不出去买呢，是不是？你们自己种菜也会想合算和不合算，这是同理可证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说的有一点偏激了哈，我们对于现在的新西兰有很多的无奈。 Luxon 的时运不济，现在赶上的并不是一个经济很好的时期，如果经济更好一点，也许他在商业领袖之中，商业领域之中的一些想法和魄力是可以帮助新西兰做得更好的，而他是一个外张的，是一个有 power 外扩的人，他有很大的野心，比方说快速的通过法案，我们做了投资的峰会，我们做了各种的项目，我们希望加速所有的包括什么这个审批的一些流程进度，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急切的要去把速度提起来的精英。
1: 对，
0: 但是新西兰这几年经济不好，它就是一个收缩和苟着的过程。那你就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决胜的三大要素吗？
1: 没错，
0: 是啊。好，然后再来看到啊，说这个新西兰的土特产是什么 ？Kiwi fruit， 猕猴桃。猕猴桃。哎，你们看那条新闻了吗？说猕猴桃不是在中国落项了吗？佳沛奇果。然后后来发现在中国种出来的这个技术分享了之后，中国种出来的这个价格比我们运过去的还要便宜，然后想要反向的把猕猴桃再进回来， 中国种在地上种，种完了以后再把它反向了再寄回来，或者从那儿再来进行出口，你能不能守得住哈？好，一直在看有一些民调只是在富人区的取样，所以选民也在变化。我们走了很多的新西兰人，也又来了很多新西兰人，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吧？之前净人民移民流失130,000，那这些选民其实是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那每个的选择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对不对？所以你今年的大选太符合国际规律了哈。然后说发现听你们的节目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会被卡死，就今天的网络有问题。之前是跟我说海底电缆断了哈。
1: 对，
0: 你就行行行行，
1: 确实是最近网比较慢一些。
0: 那你还不如跟我说是大地磁暴了呢。大地磁暴了哈。是，所以经济不好，每一个人的打法全然不同啊，所以才有我们平时经营的日子的百花齐放和多种多样。所以这势必我们大家选择的方式是不同的啊，你教育孩子我教育孩子，你管家我管家，手法绝对不同，所以才有了更多的争当。我在某些程度之上，对，我不知道子璇对于 MMP 制度是怎么看，你觉得 OK 吗？
1: 我觉得有点乱。
0: 你觉得有点乱，你就喜欢胜者为王是吧？选出一个嘎嘣脆就算了，
1: 对，
0: 省得我挤出那么多。你这社会主义路线是不是啊？对，我其实对于 MMP 还 OK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兼而有之，像今年的大选恰恰是证明了 MMP 的制度有它的存在性。也许你会说那不一样，如果只选两个大党那就胜者为王。那你有没有看现在党票的分配，他们是为什么呢？都是策略性的投票吗？是因为他们认同不同政党的理念，对吗？既然民主选举制度里边就会充分的让每一票都不费，不然我会觉得我也不想选工党，我也不想选国家党，比方说我今天我就是想选行动党，我随便说好不好啊？这个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个选项啊，我就是想这样子来选，那我的票不就废了吗？因为我不认同这两个党任何的一个政治理念，我就想选毛利党，对不对？我就想选行动党，毛利党我就想选 opportunity。
1: 但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四个党同时执政，那不比现在更乱吗？
0: 哎，是，你说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选领袖是来干什么的？我们选领袖是来挑战解乱麻的，对吗？我常常在说一个观点是，你不能够把我当上领袖这件事情是靠民意去扫除障碍的，你就是来干杂活的，对吧？当主管我们自己就说，我们经常会要有10,000的窝囊废，我上这个台做这个事情，我就是来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我和四个党之间的结合感觉很乱，是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跟我来谈谈，
1: 对，
0: 我们要内部的协调。如果我换句话说，你连内部自己党派的协调都 handle 不了，你跟特朗普怎么谈判啊？你未来的话，你怎么去看到国际的局势啊？你怎么样能够在纷乱的国际局势之中站好新西兰的定位啊？你该怎么样去谈买卖啊？你该怎么样去应对不同的黑天鹅和灰犀牛的一个事件呀？啊，你就靠选民帮我保护我护阵，对不对？五连方把我能够一个党推上来，我要能够战役，你自己内部都不能够解决平息，不能够控制风向，那你对外你怎么玩？你能控制特朗普吗？你让美国人民都不要选他，选一个适合跟你玩得来的人。你的总理的位置就是要去处理别人处理不了的问题，就是要去平息，展示你的 power， 如何让别人觉得定心丸，如何我有这一个震慑力，你们不要在我的面前随便提出要求，对不对？我们说这叫一个领导力，你自己公司的领导应该是干什么？领导天天不干活，坐在那儿还拿最多的钱，你是不知道他晚上夜不能寐，一会儿愁客户，一会儿愁项目，一会儿愁员工管理的问题。对吗？你说呢？你这是员工思维吗？我只能干我的事儿，我的事儿你别给我加活啊！我只能干我这一点事儿，这事儿我就不乱。那你成大事者，必然你要面对的是方方面面的这个挑战。
1: 对，
0: 正是因为他能扛住方方面面的挑战，他能够有情绪的稳定、大局观，还有他自己的控场力，他才能成为你的领袖，对吗？那你啊，内部我们靠制度把所有的杂念全都 打出全都平掉了，那怎么着，我们永远都是温室，这就是温室教育。
1: 嗯，
0: 温室的花朵，对吗？
1: 是
0: 啊，所以我个人对于 MMP 制度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哈、嗯、我反而觉得确保了不同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当然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反对，一定会有人对于我的比喻反对，那么就可以告诉我，没有问题。
1: 欢迎来拍砖，
0: 欢迎来拍砖哈、嗯。然后呢，有朋友说这个这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对呀、啊、我就是这么看的呀。然后呢，这个阿里说，我前几天恰巧就刷到了一个农业研科研人员去陕西周至带货实验田出的猕猴桃，这个是之前上了新闻的。你后来发现你真的干不过人家，你说我落地中国，我这个实验田我怎么样，人家结出来的果金果比你还好呢，那你怎么办？黄桃干不过人家，自己手里的
1: 猕猴桃
0: 你也是干不过。然后最后就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不行，在中国产完了以后回到新西兰干嘛，贴牌 OEM 是吧，就贴个我们的商标而已、嗯、这个叫守得住我们自己的一些技术才行啊，你要自己能够有进步才可以哈、啊、嗯，好，继续的，我看我说今天的互动很多，所以我们就一边互动一边聊了哈。说现在全球是得印度者得天下呀，说 Luxon 擅长玩顺风局，可是印度裔更擅长顺风局，等新西兰经济好了就是印度裔上台的一个日子。你俩说的都没毛病，都没有毛病哈。嗯，顺风局是你这种逆风局，是印度势不可当的，这个没有办法，它已经是本地第一大的移民来源国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已经事实的问题。好、还再说一个房市的问题好不好啊？咱们先不念互动了，互动太多了念不完哈、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的这一个信息。根据最新的房地产的网站公布的数据，奥克兰的房地产平均要价六年来是第一次跌破了100万，不止100万了都。
1: 嗯，
0: 来，子璇给我们分享更多的一点这个新闻的信息事实。
1: 嗯，是的，这个数据显示呢，今年九月奥克兰房产平均要价为99万3562纽币，比2022年1月的这个。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2: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2: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2: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2: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零九二六五二幺八八。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
2: The right support can make enrolling and voting easier. Ask someone you trust to help you enroll. Find information and plan how you'll get to a voting place.When you're there, they can also support you to cast your vote behind the voting screen. However you're supported, you make the decisions. Find out more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总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
2: 么
1: Jenny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多一
1: 波。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七百四十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新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新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新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

0: 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
1: 是，
0: 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其实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
1: 没
0: 所
1: 错。
0: 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真
0: 这样
1: 是
0: 因为它是
1: 一
0: 固
1: 个。
0: 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
0: 是
1: 果您有
0: 的，
1: 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

0: 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啊，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
1: 嗯。
0: 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
1: 嗯、
0: 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
1: 嗯、
0: 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
1: 嗯、
0: 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1: 嗯，
0: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1: 嗯，
0: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1: 嗯，
0: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
0: 嗯，
1: 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嗯，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
1: 嗯，
0: 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 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0: 去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0: 大家好，
1: 这些服务
0: 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护士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趋势。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

城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粤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Spor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Spor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